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放松心情来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最近烦恼过多，压力过大，我们就来一场旅行，把那些麻烦的事情全部扔到风中去，让它随风散掉。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去来一场旅行，然后给自己的心灵去解解压。那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事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亚楠做客直播间。你好亚楠。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嗯，欢迎亚楠。今天跟我们说的是，我知道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是关于草原的行程，但是草原其实很多，最近就是这些年大家可选择的草原非常多。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哪里啊？
1: 我们今天说的是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哦，呼伦贝尔。那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的这个行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6月17号到20号。那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你记得拨打85702926来具体的咨询。我们的价格是3980元，一价全含零购物的。那稍后呢，亚楠会跟我们来具体的说这个行程。大家只要听到觉得哎还蛮心动的，或者是我想了解，85702926随时欢迎大家来拨打。
1: 对，毕雪老师的声音听起来好柔软
0: 啊，是吧？
1: 我现在
0: 你是有好久没听到我声音了。
1: 对，主要是我现在就是我这个普通话不大行，所以我就感觉有稍微有些压力哈。但是
0: 没关系，没关系。
1: 但是我不尴尬，
0: 不尴尬
1: 的就是听众。他那个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其实有时候我问过我的一些草原的朋友哈，我问他，我说草原到底什么时候最美？因为我在9月份、7月份、8月份。都去过草原，在我的印象里草原好像就是7、8月份最好。他说其实你错了，最好的草原应该是6月份啊。我说为什么？因为草原完全长绿以后，6月份它在不断的翻新那种嫩绿的颜色，然后草还不是很高的时候，他说是最好看的。那我说草原不

0: 是那个草高一点才好看嘛？他说不是的，他说整个草原看起来的话，高低错落立体颜色最好的时候就是六月份，所以呢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就人推出了两条草原线路。
1: 嗯，
0: 其实中国的草原您说的也是有很多啊，最开始我们飞到了那个呼和浩特，呼和浩特那边有一个什么希拉木人大草原那一块哈，有个响沙湾，但是这几年呢那个草原的草啊可能靠近城市比较近，所以那个希拉木人呢我们有时候说他稀稀拉拉
1: 啊、
0: 哦、所以这两年这条线路可能少了哈。后来呢我们就在希拉木人的旁边就是乌兰布统和什么和锡林郭勒草原。
1: 嗯，
0: 那么乌兰布统草原它很特别，它就是有着这种欧式草甸。欧式草甸呢说白了就是说它有起伏的丘陵，有沟壑，有什么有树，有就是有一些就是草原上特有的白桦树，还有什么树跟草原相结合，就和欧洲的风景瑞士那边的风景很像，所以它叫欧式草原带，这是乌兰布统大草原。那么再往这边走一走呢，我们之前有发过那个赤峰的贡嘎尔草原，再往前再。

0: 中国草原就要看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它境内有个什么呼伦河和贝尔河湖。
1: 哦，是两个湖的名字。
0: 名字，所以它叫呼伦贝尔。那么这个呼伦贝尔呢，它可以说拥有我们中国湿地、森林、湖泊，还有这个草原，就是最丰富最多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呼伦贝尔那边它靠近边境嘛，还有一个满洲里，非常的有这个异域风情，这就是指的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草原。现在呢，我跟大家讲讲哈，在如果有在听我们广播的听众啊，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第一，过了这个6月17号，我们那个机票以6月17号为档，6月17号以后航班换季了，飞6天，18、19、20开始，航班就涨价了500块钱。那6月17号是我们本年度就是同样标准，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拿了这套票哈，因为我一看后边的机票都涨价了，就拿了这套呼伦贝尔的票，是最便宜的。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团呢，它有很多好处。你别看它3980，就同样一模一样的产品，改成6天了，等航班飞6天了，皮小老师，到了7月的中旬，它会冲上6980。
1: 对，
0: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因为我记得就是草原，在我的印象中，大家一般都是7、8月份去的多嘛，一到那个时候，草原价格就没有下来过。
0: 嗯、
1: 所以我草原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很好玩，但是有点贵的地方。
0: 呼伦贝尔是最贵的。
1: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在旺季的7月15号以上，它会中国草原就要看呼伦贝尔。中国草原就要看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它境内有个什么呼伦河和贝尔河湖。
1: 哦，是两个湖的名字。
0: 名字，所以它叫呼伦贝尔。那么这个呼伦贝尔呢，它可以说拥有我们中国湿地、森林、湖泊，还有这个草原，就是最丰富最多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呼伦贝尔那边它靠近边境嘛，还有一个满洲里，非常的有这个异域风情，这就是指的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草原。现在呢，我跟大家讲讲哈，在如果有在听我们广播的听众啊，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第一，过了这个6月17号，我们那个机票以6月17号为档，6月17号以后航班换季了，飞6天，18、19、20开始，航班就涨价了500块钱。那6月17号是我们本年度就是同样标准，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拿了这套票哈，因为我一看后边的机票都涨价了，就拿了这套呼伦贝尔的票，是最便宜的。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团呢，它有很多好处。你别看它3980，就同样一模一样的产品，改成6天了，等航班飞6天了，皮小老师，到了7月的中旬，它会冲上6980。
1: 对，
0: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因为我记得就是草原，在我的印象中，大家一般都是7、8月份去的多嘛，一到那个时候，草原价格就没有下来过。
0: 嗯、
1: 所以我草原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很好玩，但是有点贵的地方。
0: 呼伦贝尔是最贵的。
1: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在旺季的7月15号以上，它会冲到6980。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去的话，就像你说的，可能草已经很深了，然后人还多。
0: 对，
1: 所以你的体验感是不如这个时候的。
0: 草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人多。
1: 对
0: 啊，就是人多。
1: 就是草它浅一点、深一点，或者颜色这个
0: 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其实
1: 它就都好看，只不过是你去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个风景是不一样。但人一多吧，你真的体验感就会弱很多。
0: 对，我为什么说我这个产品它会到达6980呢？首先，你看它全是全程嘛，它是4钻的酒店。
1: 嗯，
0: 那韦氏呢，它肯定住的是俄式木克楞的特色小木屋，还有一碗草原蒙古包，就豪华的蒙古包。那这个配置就是暑假的配置。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赠送了烤羊，就不用另外花钱。你看它有一些其实很便宜吧，但是那些便宜的最差的地方在哪里呢？它首先有一个固定的自费，就你去了以后你没基本上没得玩。它比如说他说你要固定一个1000块钱烤羊啊、骑马什么一个自费。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呢，他们很多便宜的是住3钻，或者进一个就是2、3个小时的那种特产店。那我们这个团呢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团呢，它为什么说性价比高呢？它是4钻酒店啦，然后它没有这个必消。

自费，另外烤羊是含的。那娱乐项目呢，你比如说越野穿越，还有那个那个就是俄式表演，这些你都是娱乐项目，你可去可不去，随意嘛哈。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它的性价比就非常高。那么形成的景点呢，也是涵盖了一些就是特别好的景点。你比如说第一天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第一天我们就是青岛飞去海拉尔，这航班时间也非常不错，11点来钟飞，2点来钟就到了。到了以后呢，入住酒店，那周围呢自由活动活动。第二天呢。

啊，我们就是去什么，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了，那我们会去到那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就是河流壮观的九曲十八弯的末日格勒河，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送这个无人机拍摄，然后去这个额尔古纳湿地，这个是湿地，也是呼伦贝尔的特色之一，因为它靠近大小兴安岭，湿地非常多，森林覆盖也非常多，那会去到这个主要的景点额尔古纳湿地。那在额尔古纳湿地看了以后呢，我们中午呢就会去吃这个铁锅炖，那然后呢还有这个额尔古纳的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少数民族，不管是俄罗斯民族还是其他民族呢，它有一些就是里边的一些展示的民俗的一些说文物也不算，是用过的旧物件嘛，那么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在我们北方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是怎么生活的。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去到了这个市委镇，这个市委呢它其实是在一个也是边境的小镇吧，但你一路走过去呢它全都是什么森林啊草原啊。那晚上呢我们就住在这个非常有特色木克楞房，那么这个木克楞房呢它就是完全用这个松树的树干层层叠叠的，然后呢

0: 住这个蒙古包。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除了有一些庄园，还有就是这个童话王国的白桦林。我发现这个白桦林呢，它特别的出片儿。那到了秋天呢，它会变成黄色；到了夏天呢，它变成嫩绿的颜色。最重要的是呢，它的树干是有点发灰白，拍照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出片儿。那除了这个白桦林呢，我们还有他们里边养的什么驯鹿。啊，驯鹿和驯鹿有个密切的接触。另外这个驯鹿呢，就像圣诞老人拉车的那个鹿是一样的，那个脚特别特别大啊，特别特别大，就是拍起照来也非常的有童话感觉。除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在整个呼伦贝尔呢，我就感觉到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些灌木林也好，就是那个森林也好，还有这些绿洲也好，就是会感叹到就是在这么偏僻的一些地方，空旷的地方，大自然的就是鬼斧神工造就的这些景色真的是太让人心旷神怡了。这是说一说。那么黑山头呢，它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片空的一个草地，大的草地，在那边呢就兴建了很多蒙古包。这几年的蒙古包呢也不断的在升级，还可以参加篝火晚会，那再也不是以前那种五六个人的就是这种蒙古包了，体验这种了，都还是很舒适的，两人的带独立卫生间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草原上很特别的存在。那当然了，有的听众也会问啊，说草原上有没有虫子啊，有没有蚊子啊，哈什么的。有肯定是有，但是不是像大家是别的清新。那么第三天呢，是别的清新。那么第三天呢，住这个蒙古包。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除了有一些庄园，还有就是这个童话王国的白桦林。我发现这个白桦林呢，它特别的出片儿。那到了秋天呢，它会变成黄色；到了夏天呢，它变成嫩绿的颜色。最重要的是呢，它的树干是有点发灰白，拍照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出片。那除了这个白桦林呢，我们还有他们里边养的什么驯鹿啊，驯鹿和驯鹿有个密切的接触。另外这个驯鹿呢，就像圣诞老人拉车的那个鹿是一样的，那个脚特别特别大啊，特别特别大，就是拍起照来也非常的有童话感觉。除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在整个呼伦贝尔呢，我就感觉到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些灌木林也好，就是那个森林也好，还有这些绿洲也好，就是会感叹到就是在这么偏僻的一些地方，空旷的地方，大自然的就是鬼斧神工造就的这些景色真的是太让人心旷神怡了。这是说一说。那么黑山头呢，它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片空的一个草地，大的草地，在那边呢就兴建了很多蒙古包。这几年的蒙古包呢也不断的在升级，还可以参加篝火晚会，那再也不是以前那种五六个人的就是这种蒙古包了，体验这种了，都还是很舒适的，两人的带独立卫生间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草原上很特别的存在。那当然了，有的听众也会问啊，说草原上有没有虫子啊，有没有蚊子啊，哈什么的。有肯定是有，但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因为草原上它比较凉快，那些蚊子可能都站不住脚，就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好像有很多蚊子。实际上这个季节去蚊子的话都它没有到那个叮人的那个时节，
1: 还没有长大。
0: 对，没有到那个叮人的时节。对，好，秋天的蚊子叮人哈。那么第四天呢，我们就在这个黑山头这个草原这里干什么，开始草原上的游览项目。你看这个是我们含的很多旅行团他们是要自费的，你比如说我们含这个滑草，就是我们上去以后然后滑个板从滑草下来，还有这个它这个滑草跑道有1200米，那么还有这个马术基地，我们还可以体验骑马，那么然后还有这个游牧部落，我们去下马酒啊和他们一起就是穿蒙古袍啊，就是感受感受，再喝喝奶茶，再吃吃奶制品，还有就是那个非常搞笑的彩虹小火车，就是用那些你忘了油桶做的，用一个小车拉的，就是不管大人小孩都找到了童年的感觉。因为草原很空旷嘛，玩这个时候就玩得特别起劲。然后呢我们就经过油画边防公路，是什么呢，它是呼伦贝尔草原上最亮丽的风景线，沿着河行驶，两面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中国，

0: 那个这条公路呢，就是我们就是最漂亮的一条公路，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然后我们就会到达这个边境城市满洲里。
1: 嗯，
0: 那个满洲里啊，它这个地方还挺那个什么的，挺有这个俄罗斯气息，俄罗斯气息的，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你包括他们卖那个大列巴，
1: 嗯，
0: 还有套娃广场，包括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在那边有那个歌舞的餐会，就餐食。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全是这些，就是跟俄式的小洋葱、小尖顶，五颜六色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第五天呢，我们就开车回到海拉尔，看一个这个海拉尔的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然后呢，吃完中餐。那我们下午呢就是坐这个飞机回到青岛，飞机也非常好，3:30起飞，8:00到青岛。
1: 哦，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吃住行方方面面为大家考虑的都非常的周到，是一个质量很高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团，所以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的话，我们的85702926 85702926，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具体咨询。我们这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我们出发时间呢是6月17号到21号，就如果大家想要避开夏季暑假的一个高峰，又想去玩得很开心，
0: 风景也很好，
1: 对，而且我们价格现在只要3980，
0: 对
1: 啊，真的是
0: 2000块钱，
1: 真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建议现在跟着我们直接出发，85702926，85702926。不过据我了解，我们现在好像不止一个，就六月份不止一个草原，是不是？
0: 嗯，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多样化的草原呢？其实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需求。你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你看你有没有这种，我不知道您哈，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去呼伦贝尔，你就要去呼伦贝尔打卡。像我这种嘛，就随意嘛啊，我就是说，比如说我看时间，看，比如说你看这个草原，我给大家推荐啊，你听一听，看看您对哪个感兴趣哈，
1: 嗯
0: 啊。
1: 好，
0: 我们6月19号端午节那天呢，我们也有3天假期嘛，我们就坐了一个动车，
1: 啊，动车出发的一个草原。
0: 啊，对，动车出发的一个草原。那么这个动车出发的这个草原呢，它其实还真的挺有特色的。为什么有特色哈？是因为我呢当时开自驾车，
1: 嗯，
0: 就是沿着这个路线走了一圈，然后我就给我们的915听众咱们独家设计了一条就是草原线路。这个呢它其实还有很多人文在里边啊。你比如说我们这次第一站动车下来以后，第一站我们去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你有听过一个地方叫野三坡吗？
1: 不，就是也是在节目里面听你有提到过。 对， 对，
0: 野三坡它是北京那边的等于后花园吧。
1: 嗯，
0: 它就是我们大阪的北九水。
1: 哦，这样的
0: 啊，因为它那个山啊都挺大挺高的，在山的中间它有一些景观，它非常的漂亮。比如说我亲自去走过的一个就是娱乐项目我不讲了，它其实有很多有特色的，你比如说刘家峡，
1: 嗯，
0: 它那有竹筏漂流，还有那个现在很非常流行的高空滑道，滑水的那个滑道，那么这些都是每个景区的好像爆款项目。我今天反而不介绍这种爆款项目，我想介绍的是什么呢？介绍的是那个百里峡的风景，
1: 相对比较小众一点。
0: 对，百里峡它是什么呢？它是在大山中间的，它绕着走，它也是一个简单说大阪的北九水吧。
1: 嗯，
0: 因为它的山要比北九水高得多，它的水或者它的环境啊，它又不太一样，而且它常年非常的湿润，它里边的植物也非常特别，就是比较多，苔藓什么的都特别好，空气异常的清新。当时呢，我在里边，其实我不太愿意走山。但是我在里边不知不觉我就把整个全程走完了，所以这次就是门票贵，比如说他的门票100块，
1: 嗯，
0: 那我也给他含上了什么这个100块的百里峡的门票，
1: 嗯，
0: 那个刘家河的水上乐园的套票298元的门市价我们也给含了，这个我不多做介绍，但是我就着重推这个100块钱的百里峡门票含了，那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就是有点稍微有点热乎乎的夏季去感受一下大山馈赠给我们的清爽。
1: 嗯，
0: 这个是说这个第一站我们要去的是什么，要去的是野三坡。现在这个野三坡呢，咱们青岛人单独去，就咱坐车大巴车去3天单独去，夏天的时候也是卖到1000块钱。所以你看这个野三坡 就值1000块钱了吧。
1: 嗯，
0: 我是坐动车去的，它是大巴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野三坡游览完了以后呢，我们第二天的下午呢，我们就坐车去中国最美的叫做66号公路草原。那么它有三个就是精华的景点，你比如说到达了什么丰宁坝上草原。
1: 嗯，
0: 到了丰宁这个坝上草原以后呢，我们呢就是入住酒店，这是第二天的行程，就沿着非常漂亮的风景公路去到这个草原上。那么第三天呢，我们含那个你看啊，骑马娱乐套票和吉普车穿越。我们这条线路呢是没有自费的，零购物零自费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吉普车穿越呢，你看380块钱，如果散客去买的话，门市价是380，我们呢就已经含了，这个可以穿越好几个小时呢，穿越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去到那些穿越的百花坡、白桦林、牛羊牧场、野狍子。你知道野狍子是指的什么吗？狍子是指的什么吗？
1: 不是狍子吗？
0: 是不是三点水？
1: 啊，我不知道，
0: 它是水洼儿。
1: 哦，
0: 就是它草原上会有水洼给那些牛羊喝水的。
1: 嗯，
0: 野狍子有的大，有的小。啊，这是说还有那个什么将军湖啊，什么将军狍子，就是一个
1: 小水湾，
0: 水湾，对，天然的哦，天然形成的。然后其实那个去草原穿越的时候，到草原深处，因为没有人没有路嘛，它的那些草就会更茂盛。

0: 那除了这个以后呢，午餐呢我们会体验就是整个草原上。那除了这个以后呢，午餐呢我们会体验就是整个草原上。娱乐套票里边呢有马术表演、敖包祈福，还有这个网红的秋千，包括呐喊喷泉、梅花鹿园、蒙古换装、射箭、萌宠乐园，就是他现在把这个追梦坝场做成一个草原上的娱乐项目。
1: 嗯，
0: 那这些娱乐项目呢，草原迷宫、草原高尔夫，这些通通都可以玩。
1: 嗯，
0: 大家可以就有的可以玩一次，有的是不停的玩，
1: 就是相当于就是等于通票包下来了。
0: 对，
1: 嗯，
0: 你看还有草原蹦极床、穿梭过山车、天空之镜、滑草、驯鹰，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草原上的叫做什么体验项目。
1: 嗯，
0: 有时候吧还把我们弄到一个蒙古包里给我们奶茶喝，还教给我们蒙语。
1: 嗯，
0: 这个我们都学不会，跟那个格日乐家嘛学，还学跳舞，反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气氛拉满，
1: 就反正就是相当于就是把你放在那儿，你想玩什么玩什么，就是在那玩一天。
0: 对，就是说咱俩喜欢就是喝奶茶。
1: 嗯，
0: 你喜欢骑马，比如说我喜欢滑草。
1: 嗯，
0: 大家可以都是随便的玩。这个价格呢，平时他们这个钱他们都是要自费，我这次设计这个线路的时候全部都含上了。那除了这个呢，晚上我们还有草原之夜、蒙古王爷宴，那个这些都挺有意思的，只要你去参与了你就会觉得与众不同。
1: 嗯，
0: 第四天呢我们就会去到这个什么乌兰布统大草原。
1: 嗯，
0: 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呢是就是我说的欧式。那除了这个以后呢，午餐呢我们会体验就是整个草原上。那除了这个以后呢，午餐呢我们会体验就是整个草原上。娱乐套票里边呢有马术表演、敖包祈福，还有这个网红的秋千，包括呐喊喷泉、梅花鹿园、蒙古换装、射箭、萌宠乐园，就是他现在把这个追梦坝场做成一个草原上的娱乐项目。
1: 嗯，
0: 那这些娱乐项目呢，草原迷宫、草原高尔夫，这些通通都可以玩。
1: 嗯，
0: 大家可以就有的可以玩一次，有的是不停的玩，
1: 就是相当于就是等于通票包下来了。
0: 对，
1: 嗯，
0: 你看还有草原蹦极床、穿梭过山车、天空之镜、滑草、驯鹰，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草原上的叫做什么体验项目。
1: 嗯，
0: 有时候吧还把我们弄到一个蒙古包里给我们奶茶喝，还教给我们蒙语。
1: 嗯，
0: 这个我们都学不会，跟那个格日乐家嘛学，还学跳舞，反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气氛拉满，
1: 就反正就是相当于就是把你放在那儿，你想玩什么玩什么，就是在那玩一天。
0: 对，就是说咱俩喜欢就是喝奶茶。
1: 嗯，
0: 你喜欢骑马，比如说我喜欢滑草。
1: 嗯，
0: 大家可以都是随便的玩。这个价格呢，平时他们这个钱他们都是要自费，我这次设计这个线路的时候全部都含上了。那除了这个呢，晚上我们还有草原之夜、蒙古王爷宴，那个这些都挺有意思的，只要你去参与了你就会觉得与众不同。
1: 嗯，
0: 第四天呢我们就会去到这个什么乌兰布统大草原。
1: 嗯，
0: 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呢是就是我说的欧式草原，很多的旅行团他都没有含他的门票，我们是给含上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这次草原之行的最精华。刚才我们都在草原上玩了，看了草原的天路，那这个是最精华的。看完了这个欧式草原风光，那我们又会去到这个公主湖，还有这个什么百草敖包，那么这些地方去干什么？去转一转。
1: 嗯，
0: 啊，去转一转。那这里有个特产超市哈，这个倒不是说那种购物店，它真的是就是这个景区旁边开的一个超市。最好玩的是什么？它有一个机器在做奶片、奶粉，
1: 哦、
0: 做奶片，
1: 现做的。
0: 啊，对，大家也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是说，第五天我们去到了什么？从草原上下来，我们就去到了避暑山庄。
1: 嗯，
0: 这个我也是特意安排上的。避暑山庄门票130好像是，特意安排了避暑山庄。我们在避暑山庄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坐车去北京，坐动车再回来。你看啊，我们这个团只卖3180块。
1: 嗯，
0: 除了有我们的主播一涵带队，如果有时间我也会去带队。
1: 嗯，
0: 我们两个都去带这个队。然后呢，我们住的所有酒店我们都是明示的。我们的酒店，你比如说在野三坡住的民宿。

0: 那么在其他地方住的四钻，还有我们真的是超豪华的蒙古包，加上我们这一整套的这些门票，这个价格也是整个暑期开始，就是草原的开始的时候第一团的什么特价团。
1: 嗯，
0: 以后我们就没有这种团了，因为以后就是到了七月份这个价格涨了以后也没有这个团种了，所以6月19号的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呢，真的是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如果没有去玩过这条线路啊，还没有我们的学生党，那可以真的是选择我们这条线路，也是性价比之王。
1: 对，所以大家记住我们的电话是85702926。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的乌兰布统还有我们的呼伦贝尔两个草原的线路，现在出发都是性价比超高的时候，所以85702926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呢来具体的咨询和报名。那亚兰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啦，
1: 没有啦，就是大家一句话赶紧来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0: 对，
1: 85702926，感谢亚兰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哪吒，在8:46的分享。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一直放29周年店庆期间，直接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冰箱。

0: 款沙发，而且呢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赶紧来致电4008091099 4008091099。最近好像有一部电视剧叫主角特别出圈，你看了吗？
1: 对，我就经常会刷到他的热搜
0: 啊。
1: 我没有去看，那我知道他是唱那个跟戏曲有关秦腔
0: 啊。
1: 嗯，你有看吗？
0: 我有看一些预告的部分
1: 啊。然后因为他那个歌是王菲唱的嘛、
0: 哦、
1: 所以经常会刷到。
0: 嗯
1: 嗯，这个好像最近因为关注度很高，好像据说拍的也很好，所以他目前呢也是在腾讯视频这个平台上面也是突破了3万大关。
0: 嗯
1: 啊，创下了今年目前为止应该是年代剧最高的一个
0: 哦。它是一个年代剧啊。
1: 对，他讲的是那个年代就是去唱戏的那个故事嘛、
0: 据说刘浩存提前半年就到了西安进行一个封闭的一个特训、像秦腔啊、水袖啊、卧鱼啊、吹龙，还有包括吹火啊、包括这个陕西方言，都是从零硬刻出来的
1: 啊、是，所以他这个在里面一下口碑一下就上来了。
0: 嗯
1: 啊、然后包括里面和张嘉译一起也是被网友啊就视作是白玉兰的视帝视后的一个热门
0: 啊、
1: 其实以前就是说年代剧好像都是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比较喜欢，但是这个剧据调查来看的话，是35岁以下的观众是占到了35%。所以一下就好像秦腔文化被年轻群体关注到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九一五广播原写商城当中的早安秒杀品呢也为大家准备好了。那各位呢打开你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九一五广播原选商城就可以进来了。
1: 嗯，今天我们带来是欧莱雅第三代的护发精油，然后今天到手2瓶，每瓶是100毫升，2瓶到手只要79.9元，里面一共是有4个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2，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那阴雨绵绵的早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5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夜之风上新优惠了。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夜之风新媒体的万红老师。

0: 来分享一下我们新优惠怎么玩。
1: Hello， 大家上午好，我是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那今天节目期间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整家装修优惠啊。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节目期间又给大家推出整家呢？主要是了解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以毛坯房跟老房翻新的房型去做装修还是居多的啊。那像这类的人群的需求，他会更倾向于做这种整家全包的装修模式。其实对于全包，大家了解到这个词儿其实并不陌生，但是也知道有一些业主真的是不知道我家全包到底应该包到什么程度，包哪一些项目。其实有很多朋友去了解装修都是比较含糊的，就装修公司说哎包哪一些，你就觉得哎这些东西是包的，但是有一些不包的项目业主是不知道你这个房子装修也是必须要施工的一些项目，所以就很容易去在选择到不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或者说不太正规的装修公司当中，容易被装修公司牵着鼻子走，出现偷项漏项各种后续的隐形增项，导致咱业主的装修预算一味的超支，这是大家最痛恨的一个点。当然今天在节目期间呢，我们推出这个整家全包的装修产品呢，我们也是拿到明面上给大家去做展开的详细解答。我们让大家知道，如果说您家做装修全包应该具体包到什么程度，在叶之峰能给到您什么的一个包含项目，所以说也是为了让大家对于这个装修小白或者说第一次首套房的装修对于全包有一个新的概念，避免后续在选择的时候被偷项漏项啊。我们首先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今天从今天刚开始啊，昨晚上刚下达的新优惠，就是我们这款 N3 整家的一个全装的一个品质整家的一个装修模式，它整体做到的是一价全含，它跟我们当时在29周年店庆的全包的优惠价格还不太一样啊。我们这个 N3 整家装修产品，它不仅包的全，品质高，而且性价比很高。N3 这款产品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

新的这种房情啊，只要是两年之内这个翻新的这种房情啊，只要是两年之内这个房求的，您都可以去报名了解我们 N3 产品。我们节目期间我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装修咨询热线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一通的热线电话是为大家免费开通的，我们主要用于您家有任何的装修问题想咨询的，可以凭借这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同样，这一通热线电话也可以抢占本场万红你提到的一些相关优惠内容的一些政策，以及未提到的一些优惠内容，都可以凭借这一通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去做抢占。我们 N3 这款产品啊，我们现在这个马上就要进入618了嘛，所以说我们有一个618提前抢购的一个价格，我们线下门店的一个售卖价，叶之峰整个全渠道它的售卖价格是159,900元，但是我们现在是属于要进入618的一个活动节点当中，有一个提前抢购，本场直播可以有价格的一个直降29,000元，也就是说您凭借这一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在9:40之前拨通的热线电话的话，可以拿到提前抢购价，直降29,000的一个价格，也就您的预售价格是130,990元。这个价格当中给您具体包到什么程度，包的到底全不全，我给大家展开梳理一下啊。从前期的基础工程，您家里的水电、木工、瓦工、油工，您家里整个基础工程是包含的人工费，我们是在 N3 产品当中全部配备齐全，而且施工师傅是以南方师傅为主，不分包翻新的这种房情啊，只要是两年之内这个翻新的这种房情啊，只要是两年之内这个房求的，您都可以去报名了解我们 N3 产品。我们节目期间我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装修咨询热线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一通的热线电话是为大家免费开通的，我们主要用于您家有任何的装修问题想咨询的，可以凭借这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同样，这一通热线电话也可以抢占本场万红你提到的一些相关优惠内容的一些政策，以及未提到的一些优惠内容，都可以凭借这一通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去做抢占。我们 N3 这款产品啊，我们现在这个马上就要进入618了嘛，所以说我们有一个618提前抢购的一个价格，我们线下门店的一个售卖价，叶之峰整个全渠道它的售卖价格是159,900元，但是我们现在是属于要进入618的一个活动节点当中，有一个提前抢购，本场直播可以有价格的一个直降29,000元，也就是说您凭借这一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在9:40之前拨通的热线电话的话，可以拿到提前抢购价，直降29,000的一个价格，也就您的预售价格是130,990元。这个价格当中给您具体包到什么程度，包的到底全不全，我给大家展开梳理一下啊。从前期的基础工程，您家里的水电、木工、瓦工、油工，您家里整个基础工程是包含的人工费，我们是在 N3 产品当中全部配备齐全，而且施工师傅是以南方师傅为主，不分包、不外包、不转包，而且有配备的这个专门的这个持证上岗啊，还有统一的施工标准、统一施工流程，这样交付到业主手中完美程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才给您包了全屋的一些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啊、欧松板等等。我们在本场这款 N3 产品当中，你只要家里装修，不管户型面积偏大一点还是偏小一点，能用到的辅料这块材料以及工程，我们 N3 也是通通一价全含，它是能够真正让您实现一价全含，且后续没有这种隐形增项的这种套餐模式。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啊，那您这款 N3 产品能不能做到这个没有增项水，尤其在水电这一块，因为大家都知道装修房子最容易产生增项的点就是家里水电工程。那今天把大家所担心顾虑的一些点我们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像您所担心的这种水电增项，我们在 N3 这款产品当中，大家记好，只要您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您带

选择 N3 这款产品，我们统一给大家真正做到水电一口价的装修模式，确保你的整个施工能够达到零增项的一个情况。这个承诺啊，不是说给大家光去口头承诺，口头承诺都是不作数的，我们是统一把这个承诺落实到您家里签订合同当中的这个合同当中，白纸黑字写入到合同当中，它是具有法律效益的。那如果说后续一旦产生被动增项的话，业主是不需要掏一分钱，全程由人风自己来承担。我觉得这一块保障就是可以碾压整个装修市场，有哪个装修公司他说他敢给你把这种增项的情况落实到纸面合同，很难，大多都是给你口头承诺，但是你后续真的出现这种情况，装修公司他是不认的。所以说这个点也是重中之重的一个点，给到大家足够的更安心更放心的装修保障。这是基础工程、隐蔽工程的人工费、辅料费全部啊，而且您家里的施工技术都是以德系的施工技术为主，材料都是以德系的这个进口的材料为主啊。我跟大家提个醒啊，不是说光自己说是德系的材料，它就是德系的一些品牌，你要去看它的这个材料的一些认证是否是正品。因为我发现最近这段时间有业主跟我们反馈啊，有某某公司他说他是德系的一些材料，但是是假冒的啊，仿的这种德系品牌啊，就业主就开始就是这个起诉这种装修公司啊。大家就是你再去选择材料品牌，你一定要去认证啊。当然我们叶日峰能够保证的是，就你在叶日峰拿到的一些选材用料，尤其像主材这一块，我们都是100%保证是正品。如果说出现假冒品牌的话，我们是假一赔三的。如果说您所在叶日峰拿到的这个材料价格比你在市面上单独走的这种售卖价格、零售价格要偏高的话，我们是差价给你直接三倍返的。这些都是给大家做到真实的一个这个保障啊。然后还有一外，此外呢，还有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建材。像家里的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啊，家里的成品成品的石膏线，家里能够用到的一个踢脚线，家里的一些全屋美缝工艺，还有家里能用到的一些过门石，包括市面上人给你偷向的一些阴阳角的处理，在 N3 这款产品主材、建材能用到的一些材料品牌，我们也是通通给你全部配备齐全。当然我们在这个材料不光是为你配备齐全的基础上，我们的选择性、灵活性是完全给到业主自己的。就是你比较说我们合作的一二线知名品牌，您可以在选择装修的时候，你比较中意的品牌你可以直接去选定，花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敲定的，就是它的灵活性非常的广，它有这个上百款的一些款式让大家去足够去做选择啊。那除此之外，您的主材、建材给大家包了基础上，这个130,990元的价格基础上，还给大家配备了家里的灯具和窗帘。你像灯具和窗帘，家能用到是客餐厅的一些区域，对不对？还有家里卧室的一些区域，我们给大家配备家里的一些灯具和窗帘。除此之外，还给大家配备家里能用到的一些软装家具。你想，你家里的基础人工、辅料、主材、建材、灯具、窗帘配备齐全的情况下，是不是家里大件还缺点家具的一些情况？那今天本场直播这款 N3 产品的预售价，凭借40080910999，不光能拿到直降29000的价格，还给你免费配备顾家新选的家具一线大牌，给您配备家里的沙发、您家里的餐桌、四把餐椅，还有家里能用到的两张大床，总共价值为将近28000，将近有30000块钱的一个软装家具。我们今天本场直播预售价格当中，家具直接给大家配备上，也是不需要您再去单独花钱买沙发、餐桌、餐椅、床了。今天本场直播直接给您去加赠啊。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不光有价格直降包的全的情况下，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什么？你像咱去捋一捋啊，就是你家里能用到的，你像我刚才所说的家具又给你配上了，还剩下什么？是不是家里的一些部分的一些电器？我们今天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在40分之前打通40080910999的热线电话，直接给大家送您家里的烟机灶具，而且用的品牌也都是方太老板的一线大品牌。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就单独做追加的啊，只仅限于咱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就是您打了40080910999的这一通的热线电话，刚才万红所说提及的优惠，您是都可以直接享受。另外再给您额外追加一个补贴换购券，这个补贴换购券为价值3000元，这三块钱三三。

0: 千块钱就是直接给你免费当钱去做使用的。你不管说是在后续在一中选择这种主材升级，还是说想再单独买个家具或买个这种家电，您都可以拿这三千块钱直接去抵用。它相当于给你补贴了三千块钱的一个现金券换购券啊，您可以拿这三千块钱在一日丰当现金直接去使用，不限这个区域范围啊，直接去你想购买什么或想升级什么，直接拿这三千块钱去做换购就可以啊，这也是额外给您去做单独的追加补贴。还有就是 N3 这款产品可以享受终身保修的权益，以及冲金打点及灌瓦的工艺，还给大家做到了一些主材部分的升级。像您家里的瓷砖原有80×80的规格，本场直播给大家免费升级成75×1米的大砖。其实我给大家合计了一下，这款 N3 这次的新的优惠调整也是能够比你在叶之峰线下门店能够省大几万的费用，不是一点两点，是大几万啊。如果说您这套房子处于2年之内有能装修的一个意向想法，你先不用考虑最终能不能选叶之峰啊，你现在当下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处于在咨询考察对比了解的阶段，没有说那么快去敲定某一家公司或者去推进家里的开工计划，肯定都是在货比三家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你现在无需考虑能不能选叶之峰这个点，你现在就在考虑你如果说去做市场的考察，你是不是想选正规的大品牌当地人都认可的一些装修公司，而且您是不是都想，哎，我想去抢占一些适合我家里能用到的一些装修优惠。那如果说我在对比过程当中，万一我就选了这家公司，那我把他家优惠占下来了，我后续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至少我能比自己去线下门店能省大几万的费用，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只要你有这个方向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拨通4008091099，先打热线电话报名去抢占 N3 这款样板间的专属升级的618抢购的优惠套餐价格，它的这个优惠价格是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能省大几万，而且我所提及到的这些优惠内容政策是你直接自己去线下门店享受不到，你如果不打电话，你通过叶之峰其他渠道，或者说你自己改天直接去叶之峰门店，哪怕说你听了节目，那这个优惠到门店之后，他核实你的信息没有去看到您进线的热线电话的话，也不能享受的。所以说，只要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想去花性价比高一点的价位，因为这套房的装修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啊。如果说您这个房子考虑出租房的标准的话，那您就不用去打热线电话去报名去抢占这个优惠价格了，它主要适配到我们自住房子的标准，比如说你这套房子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过渡房的一个装修啊，您想做这种婚房装修，以及给父母做养老房装修适老化的一些设计，那这款样板间 N3 产品都是非常通吃的，非常适配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直接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报名去做抢占就可以啊。因为我在节目期间跟大家说 N3 包含的项目是比较多的，咱肯定有的朋友们在开车路途当中你听一遍很难记忆全面的，如果你记不全的话，你就打电话让老师给你整理出来，你只要跟老师说一说，哎，你给我再详细整理一下 N3 具体的包含细则，老师就会给你整理出来，把万红所说的这个相关内容政策啊，包括它的包含细则以及所能用到的一些材料品牌明细，都会给您去做一一的一个解答，这样您就可以做市场上的一个货比三家。我说实话啊，就你今天打了这一通的热线电话，你了解到这个全包的整体概念，知道您这个房子装修正八经全包包的这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你拿到市面上其他装修公司去考察，他都不敢给你偷香露相，因为他知道你懂什么叫全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装修小白，我只想做全包，但是我不知道全包应该包什么东西，哪些该包，哪些不该包，我是不清楚。
1: 是不敢糊弄你，不敢随便。
0: 对对，所以说你要去有这个一个梳理的一个装修前期的一个知识概念啊。4008091099啊，我们这个所服务的房型是非常广的啊，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汉，房型的业主都可以去打这一通的热线电话报名去做咨询跟了解啊，4008091099。当然有的朋友们说，哎，我现在也先把优惠价格这块先往后稍一稍，不然我先去看看家里有这个设计方案怎么做规划吧，我先大体知道我家里的一个装修报价，反正我这个房子明年才能装修，我现在能不能光打电话询价格，或者说我看看家里的设计，包括我家里的改造 还有这个装修的风格方向，优不优惠的情况下我再另说。有没有这种的听众朋友有这个想法？如果说您具备这种想法的话，你也可以先打4008091099。你哪怕说房子你现在真的是确实是不太着急，但是你其实对于装修你是有这个欲望，想了解了解家里的报价，提前好了解一下家里装修的一些资金的一个分配。那您打这通4008091099，不管您是二三十平的户型，还是说七八百平的面积户型，不管是新房、旧房、局改、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还是说精装房、大宅别墅、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公寓自建回迁，您打这一通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您都可以直接去了解叶之峰的上门两样房的服务，给您去做家里的设计方案，还有家里的装修报价。方案这一块是根据您的户型格局跟需求给您去做空间设计改造免费规划的啊，还有家里的这个报价预算清单都是可以给您去免费做价格核算啊。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就是一定先拨打起来。有一个什么点呢？像刚才万红说的，作为主持人也好，就是换位思考，我作为演员也好，我最关注的点就是我们跟你说多少钱。有一句话叫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使叶之峰之所以敢写进回和合同白纸黑字的一个关键，而不是说现在跟你说八万，最后你补了12万。我们看上去现在跟你说了11万1也好，109800也好，但是数字不会再改，大家也不闹心。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0: 啊，打这通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因为我看后台已经有进线了，有一位是这个127平的毛坯期房啊，套三双卫，业主是沟通说想做个简约耐看型的一个风格，不知道 N3 这款产品能不能实现这种风格方向。其实这个业主我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啊，当然我给大家去普及一下其他的一些业主的问题啊。其实这款 N3 产品它不限定风格，就是这款产品呢，我给大家所说的这个价格以及包含的项目，它是给你把具体的包含该包的东西是都包在套餐当中，但是对于风格方向的选择，它无法去只能做一种风格。你比如说有的朋友业主可能说想做简约的耐看型的，以暖色系为主，有的可能说是像偏冷色系，那有的业主可能会想年轻人想做中古风、复古风等等啊，它的风格需求会比较多。那这款 N3 产品它就是能够满足咱大众人群的一个装修需求方向。它为什么能满足不同的风格呢？因为它在这款产品当中，它只是给你说把家里该包的项目都包在套餐当中，但是对于花色的选择、家具的一些款式样式搭配以及它的色调的一些协调，它是根据你自己想选定的风格方向去单独去做规划搭配的。所以说在选择 N3 这款样板间的规划设计当中，它不固定于一种风格，它也不是说每家每户的设计都是一模一样，它每家每户的装修需求、想法、装修风格其实都不一的，包括对于瓷砖的花色选择啊。他今天打4008091099，他适配几乎是所有的风格。只要你想去做这种一价全包且后续没有增项，而且又能够实现你所装修的风格方向的话，那这款 N3 产品一定是您的最佳选择。您可以直接去打电话约报名啊。还有一位后台进线的听众朋友，我看是即墨的一套老房子翻新啊，业主进线说这套房子应该是40-50平的老房子啊，想看看关于老房子的一个改造，原有是套一的户型想改成套二，看能不能进行啊，他这个房子是即墨的啊，看能不能承接即墨的这套房子的一个装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即墨那边工地非常多啊，像您这种小户型面积装修，其实很经典的这种套一户型，我们有很多这种套一改套二的一些设计案例，一会儿可以让老师给你发几套案例，您先参考看看。但对于这种即墨的房型，这种老户型的话，尤其这种小户型面积装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是优先建议可以上门进行两样房的服务。您不是要进行这种套一改套二吗？牵扯到一些这个空间的一些格局改造的问题，可以优先上门两样房给您做这个尺寸的测量，这样回来给您去做空间的设计规划，以及您所牵扯这套套一改套二的装修报价会更加精准一些啊，我们肯定能服务的。您一会儿预约好了之后呢，可以预约老师的一个时间段，看有时间的话可以进行上门两样房的服务啊。当然这是这种小户型面积装修啊，我看后台 有听众朋友肯定有不同的一些问题啊。你像这种大宅别墅的话，可能咱的915听众朋友会有这种买的大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你像您这种大面积户型的话，对于选择 N3 这款产品的性价比不是特别高。你像大宅所牵扯的工程量会比平层装修会更加多更加复杂一些的，比如说牵扯到这个土建搭建、园林规划、地下室、影音室、健身房、防水，包括楼梯电梯的改造、全屋智能化的设备、新风系统、某风某水啊，这种大宅别墅所牵扯的工程量其实还是更加多一些的。而且这种大宅别墅，如果说你有这个装修需求意向的话，您在今天拨通这个免费的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我们是给您先专门匹配大宅的别墅设计师，给您去做家里的设计规划跟报价，也是前期免费做的。然后再一个点就是大宅它有大宅适配的优惠套餐价格，因为万红在节目期间无法给大家去普及那么全面，节目时间是非常有效的啊，所以说您在打热线电话，不管什么的房型它都有适配的优惠套餐价格，您只需打热线电话去沟通一下您的房型，跟老师去做详细的这个介绍了解就可以啊。4008091099，我们节目时间还有倒计时不到6分钟的时间就马上结束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得太入迷还没有去拨打热线电话。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期间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可以抢占本场万红所提及到的相关优惠内容政策，以及未提到的优惠内容也是可以直接给您去这个跟随到您的整个优惠系统当中。那如果说您今天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有装修需求，但是没有打热线电话，后续直接来到线下门店的话，那是这些优惠是不能同享的啊，是只能按照线下的门店的售卖价格去做处理。当然做我们915的听众朋友们的话，我们如果说有装修想法打了4008091099的话，你有装修需求后续来电了解的话，是可以直接免费领取到价值399元的估价无忧枕啊，这个是纯免费给大家去做的，纯薅羊毛福利，不捆绑任何消费哦。还有一个点就是你今天打这通电话他也不捆绑任何消费，就是你不要觉得打了这通电话是不是我就一定要在叶日峰交钱签约啊，并不会，我们叶日峰从来不做强制性的消费。而且您在了解这通的热线电话只是说有想看看考察一下叶日峰，并没有说要一定要选叶日峰，但是您今天打了这一通的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你在咨询了解叶日峰的同时，那万红所能够提及到的一些优惠的内容政策您是直接可以预约报名去抢占下来的，您是可以把这个优惠的机制的内容政策抢占到自己的手里。那后续什么时候用，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个优惠内容政策，看您自己的个人情况。你要最后选择叶日峰的话，那今天本场的优惠内容政策它就会直接给你去做追加使用。那如果说您今天打了热线电话最终没有在叶日峰选定装修的话，那这通电话也是直接可以给你去免费取消掉的，所以说完全可以放心去做拨打咨询啊，4008091099。那最后的倒计时3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段吧，我稍微给大家去简单复盘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优惠内容政策啊。首先今天在直播期间啊，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精装房改造啊，包括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以及我们的这种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公寓自建回迁，只要通过热线电话4008091099预约报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叶日峰享受上门联验房的服务，免费做家里的设计空间格局改造，免费核算家里的整体装修落地报价清单。只要未来有装修计划想提前询价格，想提前了解一下家里的装修工程事项的话，打热线电话预约免费咨询就可以。然后如果说你有时间想来电的话，可以领取到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只仅限于咱915听众的进线的热线电话啊。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重中之重的一个点，就是 N3 整家进行了一个新的优惠内容政策的一个升级啊。我们今天凭借4008091099预约报名抢占 N3 整家样板间，这款 N3产品呢，它的核心价值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真正做到一价全包，而且是属于品质整家的装修模式，避免后续的一个隐形增项导致您的一个预算超支。它给您去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啊，这款 N3 产品套系啊，真正包的全面， 而且它这款产品现在有直播直降的一个价格， N3 产品在线下统一售卖价格是159,900元，今天本场直播能够拿到618抢购的直播间直降29,000元的一个价格，您的预售价只需130,990元，这个价格当中包的很全啊，该包的项目都在价格当中包全了，从前期的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啊，包括网线什么的，全在这个价格当中配备齐全，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水流头、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啊、过门石，还有家里的一阳角处理、全屋的美缝工艺等等，全部配套齐全，还给大家包了家里的客餐厅、卧室的一些灯具和窗帘，以及在基础上又给大家送包了8件的顾家家居，有配备的沙发、餐桌、400餐椅，还有2张床啊，大床，价值27,000到28,000的一个整装家具，直接给您配送啊，这个免费加赠。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当中，不光有价格直降，而且该包的项目都给它包在套餐当中了啊。基础上，在本场直播进线听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还额外给大家赠送家里的烟机灶具啊，用的都是方太老板的品牌，然后还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3,000元的一个换购券，这3,000元可以直接当现金在夜日峰去做使用啊，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去抵钱，比如说你还想再去买个这种电器啊什么的，都可以拿这3,000块钱去做使用啊，包括升级，还给大家能够做到 N3 产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送全屋冲击打点及官网工艺及主材的一些升级啊，你像瓷砖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发现归根结底啊，这一套样板间今天在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不光有价格的一个直降，而且能比你在线下门店能省大几万的一个费用啊。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大家去拨通热线电话约报名抢占吧，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好的，感谢王红的介绍，谢谢。

29周年足以让一个家居从新的变得些许的满载回忆和陈旧。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全面推出 N3 整家，127项细节品质全包，实现真正的交付好拎包入住。400809100199，店庆期间直减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0199。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欢迎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兄妹组合 JS 带来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那说到 JS 组合呢，最早在中文流行乐坛以哥哥妹妹组合发展，这是由陈忠义和陈绮萱兄妹俩组成，而双人组合呢也是为很多大牌的歌手创作并制作歌曲，像是为张信哲、梁静茹、杨丞琳、动力火车、戴爱玲、许慧欣等众多歌手都打造过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那尤其是哥哥陈忠义呢，可以说是中文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幕后音乐人之一。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重温的便是陈忠义词曲创作为孙燕姿打造的一首被很多歌迷誉为人生歌曲的 The Moment。 我们都知道 JS 组合呢早年以杀破狼，也就是仙剑的主题歌被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在发表了几张作品之后呢，他们呢也是慢慢的退居到了幕后。不过呢，近年来他们也是在持续的推出新的单曲，而且在去年年底呢还开启了大陆地区的 Live House 巡演，那也是引发了非常多乐迷的回忆杀。而说到他们为孙燕姿打造的这首 The Moment， 是当年

欢迎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兄妹组合 JS 带来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那说到 JS 组合呢，最早在中文流行乐坛以哥哥妹妹组合发展，这是由陈忠义和陈绮萱兄妹俩组成，而双人组合呢也是为很多大牌的歌手创作并制作歌曲，像是为张信哲、梁静茹、杨丞琳、动力火车、戴爱玲、许慧欣等众多歌手都打造过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那尤其是哥哥陈忠义呢，可以说是中文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幕后音乐人之一。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重温的便是陈忠义词曲创作为孙燕姿打造的一首被很多歌迷誉为人生歌曲的 The Moment。 我们都知道 JS 组合呢早年以杀破狼，也就是仙剑的主题歌被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在发表了几张作品之后呢，他们呢也是慢慢的退居到了幕后。不过呢，近年来他们也是在持续的推出新的单曲，而且在去年年底呢还开启了大陆地区的 Live House 巡演，那也是引发了非常多乐迷的回忆杀。而说到他们为孙燕姿打造的这首 The Moment， 是当年孙燕姿的新歌家精选集中收录的新歌。这首歌其实最早呢是陈忠义创作的歌曲白鹤，那是一首 demo， 后来呢为孙燕姿量身打造成了这首非常动听的 The Moment。 而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孙燕姿后来举办演唱会歌单中必会唱的作品。那在前一段时间呢，孙燕姿也是在时隔近12年之后呢再次的重回台北地区举办演唱会。那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就在日落以后的巡演，两场演出近80000张门票呢是火速的售罄，而且呢 JS 组合兄妹俩呢也是来到了现场观看孙燕姿的演唱会。那在孙燕姿演唱到由哥哥陈忠义创作的 The Moment 的时候呢，那兄妹俩呢也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那陈忠义呢还特别拍摄了这段视频发布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孙燕姿的这首经典的作品 The Moment。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Diamond Radio

我是恩成，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第三代欧莱雅护发精油，每瓶100毫升，两瓶，那原价呢1瓶85元，活动价两瓶79.9块。那另外呢还有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那尺码呢非常的齐全，从 M 码到 8XL， 适合体重95到240斤的男性，原价每件168元，秒杀价2件99元，那也非常的适合作为父亲节的礼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都在915好物商城，只要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或者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来选购下单了。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跟你讲。

缤纷装饰29周年，店庆正在火爆进行中的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帮大家省心省力。那现在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000元店庆价，再加赠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呢，更重磅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那29周年店庆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赶快拨打400-809-1099锁定椰之风专属优惠，400-809-1099。

0: 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大家继续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来自万芳的经典作品《就值得了爱》。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呢，现在市区温度20度，相对湿度94%，东风2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为优。那今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1度，东北风3到4级。明天阴转晴，18到23度，北风3到4级。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来关注球衣，我为大家安排的暑期游行程。那首先看到的便是7月2号到6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还有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也是特价首发。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朝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Themo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
1: Simon Radio I M G G G I N G Simon Radio 流行 I N G I N G 流行。
2: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3: FM 91.5 Simon Radio。

续来关注9/15为大家安排的行程。那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6月17号到21号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具体的线路详情和报价可以关注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让听觉末梢的欢愉来完整你的梦想。 Same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e Radio 梦想之音。
1: Make it real， Listen now。
2: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心跳加速了吗？
2: 足球滑步天际，
1: 肌肉绷紧极限。
2: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1: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2: 速度、
1: 力量、
2: 荣耀，
1: 爱上体育，
2: 打破常规频率。
1: 每天中午12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你来挑战吗？

0: 关注赛场风云，体坛内外，
1: 传播运动理念，健康生活。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这里是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的
1: 爱上
0: 体育，我是雅田。
1: 啊，我们俩越来越没默契了、啊、我是卓然。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刚刚啊已经有小伙伴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啊，那跟大家说一声，可以把这个抖音打开之后呢，来搜索主持人雅田啊，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还有另外一种互动方式，就是我们的蓝鲸平台。
1: 这是我们青岛广电的官方全媒体对外的唯一平台，蓝鲸 APP。任何一个正规的应用市场搜索蓝鲸，蓝色的蓝，眼睛的鲸啊，安装之后呢，首页右下角有一个广播图标，点进去就可以在我们六频道的直播里面任意的驰骋在线收听。同时呢，在一体广播的直播间，现在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留言了。
0: 是的，今天呢，刚刚有小伙伴说今天唠点啥，今天唠的可多了啊。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体育洞察家。
2: 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是那些故事的挖掘者，用文字、声音甚至是直觉，为您揭开体育世界的另一面。洞察体育，深度解读体育洞察家。
0: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关于中国 U20 女足的最新的情况啊。为了备战今年9月在波兰进行的新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比赛，那么中国的 U20 女足的计划呢，是在25号啊，昨天一直要到6月9号在香河国家队基地进行新一期的集训啊，而且是有36位女球员参加了本期的集训。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变化，就是率队参加本期集训是以前国脚李东纳为组长的全华班教练组，这就意味着曾经率队参加了 U20 女足亚洲杯的英国籍的主教练科林贝尔还有他的外籍助手已经离队了。而中国足协计划呢，会在本周启动中国 U20 女足新任主教练的选聘工作。
1: 那在今年四月泰国举行的女足亚洲杯上，中国 U20 女足是闯入四强，进而获得了今年 U20 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从这个结果来说，球队能够进军 U20 的女足世界杯，实现了参赛的基础目标。虽然在小组赛三场比赛以及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U20 女足取得了四连胜，但是在小组赛对阵泰国 U20 女足以及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U20 女足都显得虎头蛇尾，甚至在比赛最后阶段遭遇对手的强力反攻，让人看的是场面。

0: 比较狼狈，同时也是给他们揪了一把心。换句话说，球队在部分场次中的比赛过程并不能令人满意。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中国 U20 女足小组赛三个对手分别是泰国、孟加拉国、越南三支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球队，
1: 对，
0: 不像另外两组分别有韩国与朝鲜两队同组，澳大利亚与日本两队同组。
1: 嗯，
0: 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呢，中国 U20 队又依据赛程规定与 B 组第三的乌兹别克斯坦 U20 对阵，因而进军 U20 世界杯前并没有遭遇真正意义的亚洲强队，
1: 是
0: 出现理所应当。
1: 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影响啊，所以中国足协就产生了这种想要给球队换帅的念头。在 U20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之后呢，其实克林贝尔曾经说过一段还让人觉得比较耐人寻味的道白，他说呢，希望中国女子足球在未来几年内能够做出到底要朝哪个方向发展的决策，并朝着这个方向在相关领域开展工作，特别是对足球的理解以及比赛运作方式。啊，大家可以这个琢磨琢磨他这段话，他的这番表态某一种程度上其实也在暗示自己要离开这个帅位已成定局。那么据了解呢，大概在不到两周之前啊，中国足协技术部门曾经组织教练专家对中国 U20 女足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备战还有一些比赛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那么对于这个换帅这个事儿啊，各方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因为 U20 女足世界杯会在今年的九月份开打，中国 U20 女足要利用比较有限的这个国际比赛日窗口期争分夺秒的备战。但是呢，我们知道国字号球队你要换帅的话，它是有一个严格的流程程序的，所以说呢，中国足协要启动新一轮的选聘程序，再来完成换帅的工作。嗯，
0: 正因为如此呢，中国足球协会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由中方教练团队暂时带队参加新一期的集训，其中担任教练组组长的是球队原中方助教前女足国脚李东娜，守门员教练仍然是朱建敏，技术分析也是曾经的团队成员。不过呢，因为外籍教练团队集体离队，教练组仍然吸纳了部分新人，其中就包括已经退役的前女足国脚古雅莎，以及曾经执教过广州队、南京城市等多支男足职业队的刘志宇等等。因为王海芳、刘晨、谢宗梅等适龄主力球员正在随国家成年女足在武汉备战，中国 U20 女足征调了包括北京女足陈瑞、辽宁女足孙文文、上海女足李依然等多名新人。而球队组织本期集训的目的之一，也是通过考察新老球员，丰富并优化 U20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阵容。另据了解呢，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 U20 女足本期香河集训很可能无法安排国际热身赛。由于参加集训的球员比较多，球队完全可以通过内部教学赛来考察球员的能力。一方面呢，这个信息给我们传达出来的是关于我们现在对于克林贝尔的整体的执教水平，是因为他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甚至在一些场次中出现了让人揪心和狼狈的情况。但是从这个事情抛开去啊，我觉得无论是 U20 女足也好，还有之前的 U17 女足也好，在家门口啊最终还是个亚军，还有我们今年U17 的男足最后是2-3不敌日本，也是屈居亚军，以及年初的 U23 的男足最终还是输给日本。就是这几个 U 字号队伍在今年扎堆的去参加亚洲杯，而且又扎堆的拿到了亚军，虽然说成绩值得可喜可贺，这是我们尤其是 U23 亚洲杯，我们是20年没有染指过的决赛，而且拿到了冠军亚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些球队取得的成绩固然可喜，但是在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是各有各的短处，包括我们在 U23 的亚洲杯最终是败给了日本，而且是一场大败，虽然我们的成绩是亚军，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和日本这样的中亚洲顶级的青训的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这个差距应该说没有要这个进一步缩短的迹象哈，
0: 但好在我们的 U17 和日本只差了一个球。
1: 这个比赛确实是，就是这个比赛当时还是让大家觉得我们依然有希望。
0: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看出来了，其实是日本先领先三个球之后，
1: 我们扳回两个。对，
0: 就是实际上日本队就已经开始有点马放南山了，对吧？毕竟他。

0: 经算是对胜利胜券在握了，所以后面就稍微有一点漫不经心。但是从这个表现来看的话，还是那句话，中国足球的青训任重道远，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年的四个亚军或者说是我们在亚洲都能够打进决赛就沾沾自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各个年龄段还有差距。
1: 我觉得国足啊，不管是男足女足还是各个的优子这个一些梯队去打这种国际比赛洲际比赛，其实这个相对于结果来说的话，我们更应该的是去看过程和内容，因为尤其是 U 系列它直接折射反映出了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青训水平啊，所以说的话可能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汲取更多的经验。那么至于他是亚军还是说真的是被我们拿了一个冠军，有的时候这个结果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什么。
0: 对，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比赛虽然说能够检验我们前一阶段青训的水平，包括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进步以及我们进步的幅度还是赶不上亚洲乃至于世界顶级水平的这种进步和提升的水平，所以这点我们还是要冷静的看待，同时也要再坚持一些正确的方式，包括我们可能在一些利用外教的过程中，甚至说外教的理念和我们国内球员甚至说国内教练团队有出现这种矛盾甚至说这种错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根据自身去调整，这一点相信接下来也是我们要考察的，包括福岛敏带的 U17 对吧，很多人也觉得福岛敏的战术还是有点保守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国这些 U17 的孩子来说，首先要考虑到的是他们的体能、他们的技战术以及他们对于战术的理解能力能不能贯穿整个90分钟。
1: 就是我觉得可能作为成年国足也好，作为我们的一些这个青训啊或者是更小年龄段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先确定下来最适合我们的一种足球风格。你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是在找有去这个走欧洲风格的走这个比如说
0: 日本
1: 风
0: 格、
1: 巴
0: 西风格、巴
1: 西风格的，但是你现在你如果要去说比如说就我们的近邻，你要去说日本青训这么多年来日本足球它是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线，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它非常稳定，它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它各级别的一脉相承，但是我们似乎总是在来回的不断的调整，你可能也很难准确说出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足球风格。
0: 那还是那句话，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刚才有朋友问啊，王庚瑞是 U17 不是，他现在已经进 U19 国家队了。
1: 对，他进了 U19 了。
0: 王庚瑞包括贾伟伟还有杨展鹏，这三个是在最新一期的 U19 国足的这个集训名单中，
1: 未来可期啊。
0: 还有顺便说一下，刚刚结束了 U17 亚洲杯的青岛海牛的邝兆雷还有青岛西海岸的刘志成也已经回到队中了，那么能不能在收官上半程的收官轮出战，很多朋友也担心哈，因为海牛现在三连败对吧，这场比赛对于海牛来说，很多朋友也说少了一个斯特兰德贝里的中场支点，虽然说之前骂他不好，但是现在人家逐渐
1: 现在没有他好像大家也挺想的
0: 哈。关键是现在这个时刻球队缺了谁都不行，再加上现在这两个人在上半程基本上不能出战了，所以对于海牛来说，也有朋友说能不能像上一场似的把梅萨乌迪放在前面，但是梅萨乌迪的作用现在看出来的话，放在前锋上真的支点的作用和
1: 他
0: 的属性不太符，
1: 他还不太适合强行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
0: 对对对，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一个是叶博亚，那上一场放在了右边后卫相对而言可能他的突击包括前场的扰动就少了，另一方面我们真的是缺少一个可以在中前场去给对手制造威胁的一个点了，宋文杰说实话有能力，但是年纪大了，速度包括体能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对于米兰来说这场比赛我们客场打现在气势正盛的深圳
1: 不好打
0: 啊，对，我们会在周五的节目中吧对这两场比赛进行一个预测，西海岸还好点，因为申花只有一个外援能上。现在
1: 对就是从这个纸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可能西海岸这边相对来说情况会好一些。
0: 好。

0: 在今天晚上呢 CBA 本赛季常规赛的冠军上海队将跟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正式进入到总决赛的第一场较量了。总决赛是七战四胜这样的一个赛制。那么上海男篮首先呢在总决赛是拥有着主场的优势，纸面上来看的话上海男篮的阵容不管是从深度还是从厚度来看的话要更好一些，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全队的健康程度也要明显优于浙江广厦啊，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个卓雅老师一直非常看好上海男篮能够拿到最终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浙江广厦同样也有优势啊，他们总决赛的经验后场外援的整体实力都是更好一些。现在的不确定因素是孙明辉还有这个林炳胜的脚上的情况对于这个比赛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1: 我们输分两路各表一支啊，先说一下常规赛的冠军上海队在半决赛大比分3-1淘汰了不争气的北京，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那场比赛之后我真的是觉得不单单是这个北京对自己都觉得很窝囊很憋屈，但实际上那场比赛你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上海队是整个在比赛中展现出的统治力真的是非常强。相比较而言呢，上海男篮的整体实力目前真的是全联盟最好的球队，阵容的内外线配备、外援的状态以及全队的磨合现在都是联盟中的顶级水平，可以说是夯到爆。在半决赛上海男篮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对手北京在很多方面其实和他们实力相近，半决赛总共打了4场，上海男篮在面对北京的双塔前3场的外线投射以及外援辅助
0: 在今天晚上呢 CBA 本赛季常规赛的冠军上海队将跟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正式进入到总决赛的第一场较量了。总决赛是7战4胜这样的一个赛制。那么上海男篮首先呢在总决赛是拥有着主场的优势，纸面上来看的话上海男篮的阵容不管是从深度还是从厚度来看的话要更好一些，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全队的健康程度也要明显优于浙江广厦啊，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个卓雅老师一直非常看好上海男篮能够拿到最终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浙江广厦同样也有优势啊，他们总决赛的经验后场外援的整体实力都是更好一些。现在的不确定因素是孙明辉还有这个林炳胜的脚上的情况对于这个比赛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1: 我们输分两路各表一支啊，先说一下常规赛的冠军上海队在半决赛大比分3-1淘汰了不争气的北京，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那场比赛之后我真的是觉得不单单是这个北京对自己都觉得很窝囊很憋屈，但实际上那场比赛你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上海队是整个在比赛中展现出的统治力真的是非常强。相比较而言呢，上海男篮的整体实力目前真的是全联盟最好的球队，阵容的内外线配备、外援的状态以及全队的磨合现在都是联盟中的顶级水平，可以说是夯到爆。在半决赛上海男篮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对手北京在很多方面其实和他们实力相近，半决赛总共打了4场，上海男篮在面对北京的双塔前3场的外线投射以及外援弗格状态都出现了较大问题，但好在他们及时调整，比如第3场大幅增加了刘铮的出场时间，再向第4场第3节安排小个阵容不断追分，这些变化都产生了积极的比赛效果，也成为系列赛走势的重要影响因素。
0: 再来分析一下球队内外线整体实力包括各个位置的一个均衡的程度啊。那上海男篮在这些方面要好于浙江，那特别是他们在这个位置的均衡程度上来说的话，多名主力球员也是因为你像这个浙江我们刚才提到了他们有一些主力球员是有伤病的情况的。锋线的位置呢，上海洛夫顿、张镇麟、李洪权他的在进攻线上的表现呢是要强于桑普森、赵佳仁和朱俊龙的。同时呢，上海男篮的内线高度跟实力也是强于浙江广厦。不确定的方面的话，如果胡金秋中距离的投射有着较高水平，那么对于上海队内线防守来说会比较难受，这个是内线表现对比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吧。另外呢，上海男篮的外线表现是不太稳定的，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比赛的进程。李天荣跟李洪权的立花组合在半决赛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特别好的

0: 外线手感，这个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球队外线的表现。因为上海男篮在常规赛三分球的命中率可是排在全联盟第一的，但是你看决赛半决赛前三场的数据，21.7%、25.7%，还有啊更惨的13.3%。
1: 嗯，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北京能够在这个系列赛中拿下一场，也是靠他们的这个防守，因为那场比赛两个队的得分都不高，但是呢，北京没有延续下来。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其实上海也在不断的变阵。刚才也说到了，第几场比赛会有几个人站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张镇麟的整个的比赛经验，乃至于总决赛这种大心脏。我们还得承认，但是广厦同样不容小觑，因为他们是卫冕冠军啊。虽然在半决赛打得十分艰苦，对手深圳队也遭遇了很严重的伤病情况，第四场缺少了史密斯、约翰逊、李默豪等多名重要球员，但他们依然给了广厦制造很大的麻烦与困难。半决赛第四场，浙江广厦主力后卫孙明辉是在打了封闭之后才带伤出场的，刚才我们朋友也在直播间说到了，那么他在比赛关键阶段接连命中三分，成为球队晋级的关键因素之一啊。
0: 嗯，但是呢，你知道到了总决赛的话，伤病就会成为影响广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而且你说你让孙明辉啊，你如果是让他强行就是上去的话，那么整个的决赛的赛程不知道能不能够可以一直撑下来。包括这个孙明辉还有替补后卫林炳胜也是有脚上的问题，因为他在半决赛第四场就直接没上嘛。林炳胜虽然数据不亮眼，但是他是在后场的防守作用很大，这个呢是比较容易让人忽视的一个方面。总决赛呢，浙江广厦是需要林炳胜去扮演着像对手刘铮那样的场上的角色，但是现在他的脚伤恢复怎么样呢？不太确定。浙江广厦布朗跟塔克这是双小外的组合，也是他们进攻的最犀利的武器。半决赛的时候，浙江广厦很多次都是安排这样的组合出场，而且效果还不错，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在强于上海男篮的在位置方面一个点。嗯，
1: 哎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已经有两派这个球迷开打开了啊！有的说
0: 没有，就讨论起来了啊。广厦是冠军，然后身为浙江球迷，那当然是无条件的支持广厦。而上海的这边的外援福格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1: 因为两个人包括福格和张镇麟都是有这种打总决赛经验的，而且都拿过总冠军，对吧？他们身上的这个光环可以给这支球队带来更多的经验加持。所以还是那句话哈，有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两个球队之间的对比中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浙江队其实是卫冕冠军，就是浙江广厦是卫冕冠军，他们在上个赛季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那么本赛季背靠背的再次杀入总决赛，这样的总决赛经历是现在上海男篮这支队伍所没有的，因为他们上一个冠军是20年前了，
0: 是
1: 对吧？总决赛经验虽然说看不见摸得着，某些时刻真的能在比赛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是说着这个总决赛的事儿。上海男篮浙江广厦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呢，是在上海队的主场打响，7战4胜，上海男篮有主场优势。总决赛第一场的这个裁判呢都是外籍裁判，但到了第二场的话，新的外籍裁判加入，是采用两个外籍裁判跟一名本土裁判相结合。其实从本赛季的季后赛开始呢，每场比赛都是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本土裁判。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可能我们知道高水平的外籍裁判他的吹罚更为准确客观，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其实呢加上一名本土裁判也是想让本土裁判从中啊跟着高水平的外籍裁判学习学习，提高提高。最近两个赛季呢，因为中国篮协跟国际篮联的合作是比较紧密的，所以这些外籍裁判是由国际篮联委派的，而且呢他们都有很丰富的大赛吹罚经验。本赛季季后赛外籍裁判分别来自于拉脱维亚、塞尔维亚、韩国与泰国，而本土的裁判呢都是现役的国际级裁判。
1: 其实啊，对于整个的中国篮协来说呢，一直是请进来走出去，那么到了总决赛依旧是外籍裁判吹罚，但不同的是场次稍有变化，总决赛第一场全部是三名外籍裁判吹罚，其实也等于说给接下来的裁判树立一个标杆，
0: 对
1: 吧？
0: 对，
1: 七场系列赛不管能不能打到七场，但至少是这场比赛会在某种程度上某种

0: 意义上会给接下来的执裁尺度定一个标准。
1: 是的。
0: 那从第二场开始呢，是两名外籍裁判与本土裁判相结合。那么不过即便是高水平外籍裁判也会有一些争议判法，
1: 当然
0: 这是比赛的一部分，
1: 但是可能相对来说会出现的概率小一些，我认为是可能是有这样的存在可能性。而且总决赛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啊，如果是因为裁判的一些吹罚的问题引发了争议，让裁判再一次成为比赛的主角的话，这个其实对于联赛的专业职业程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影响也不好。
0: 其实刚才有朋友说这个裁判光请进来了没走出去，有，我们也有，就是中国篮协在今年就有组织裁判去执法东南亚的一些联盟的联赛，
1: 先从这个比较近的地方开始，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韩国的甚至说澳大利亚的比赛我们也有执法，只不过是他们可能没有像马宁富明那些足球的裁判那么知名的去执法，
1: 而且他们是真的走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哈。
0: 当然了啊，对于中国男足来说和中国裁判的水平还是有所差距的。
1: 对。好，说完了 CBA， 我们再来说 NBA 啊。在北京时间昨天，马刺103-82战胜了雷霆，两支球队在西部决赛当中大比分哈、已经是2-2平了。这场比赛，马刺的内线核心文班亚马再次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出场的31分钟的时间里面，22中11，三分球7中3，罚球9中8，最终的数据是33分、8个篮板、5次助攻、2次抢断以及3次封盖。
2: 上一场雷霆队的亚历山大砍下26分、12次助攻，帮助雷霆队在客场战胜了马刺，总比分2-1领先。此役两队再战，继续主场作战的马刺在防守端做出了变化，让卡斯尔盯防亚历山大。卡斯尔的防守很成功，上半场只让亚历山大得到10分。进攻端，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充分展现出了身高臂长的优势，空中接力完成单臂扣篮，持球突破，自投自抢将球补进。上半场结束前，文班亚马更是投出了超远压哨球。上半场结束时，马刺以50-38领先。一边再战，马刺攻势不减，在卡斯尔双手暴扣之后，马刺已经领先雷霆22分了。不甘示弱的雷霆并没有放弃，努力追分。霍姆格伦更是在这次防守中为了封盖伤到了手，但无奈之前落后的分差太大，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双方都换上了替补球员上场，最终马刺103-82大胜雷霆，总比分扳成2-2平。
3: 我们本场的发挥都在预期之内，但这是我们今年季后赛首次总比分落后，全队此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在大家做出了回应，没什么神奇之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赛还远没有结束，在彻底休息之前，我们还需要赢得6场比赛。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刚刚公布的 NBA 本赛季的最佳阵容。那么 NBA 昨天公布了2025-26赛季的最佳阵容，其中呢一阵是亚历山大领衔，约基奇、文班亚马、东契奇、坎宁安组成，第二阵是杰伦布朗、布伦森、杜兰特、伦纳德和米切尔，三阵马克西、贾马尔、穆雷、杰伦、约翰逊、杜伦和霍姆格伦。值得一提的是啊，东契奇和坎宁安本赛季都出战了64场常规赛，原本不足规定的出战场次，但他们都通过了联盟的申诉，获得了评奖资格。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老兵永远不死，只会逐渐凋零啊！在这个本赛季的 NBA 的最佳阵容当中呢，詹姆斯他可能因为这个出场的次数只出场了60场常规赛，没有达到评奖的65场的标准啊，连续21个赛季入选最佳阵容的记录就此中断了。22年以来第一次无缘最佳阵容，而这个赛季已经41岁的詹姆斯还可以打出20.9分、6.1个篮板、7.2次助攻和1.2次抢断的优异数据，就冲这个年纪，这个数据的话，哎呀，其实入不入选最佳阵容，真的可能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了。
0: 老詹已经是传奇了，对吧？像这个年纪还能再打出这样的表现，真的是，也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如果是乔丹或者说是再往前的像贾巴尔那个年代，到这个年纪能在场上登场，我觉得都已经不错了。所以真的是高科技也好，自身的这种自律也好，其实真的不容易。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我很佩服

0: 的两个运动员，一个是詹姆斯，一个是 C 罗，就他们能够让自己的运动生命无限的这种延长。
1: 他不光是延长，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的状态，这个是最难得的。
0: 想想我现在也要自律起来，
1: 受到了这个激励了哈。好，在这个时间呢，依旧跟大家来说一下，每天没事的时候啊，来我们的先锋潮观的微信公众号的商场当中来逛一逛啊，薅一薅羊毛。你像今天呢，我们选的两款产品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了。首先是第三代欧莱雅的护发精油，这个组合里面呢是一瓶精油100毫升，它是两瓶，原价呢一瓶到手85，现在两瓶到手比原来一瓶的价格还要便宜79.9。这个欧莱雅的护发精油呢，如果你的头发是属于那种，尤其是洗完了比较容易炸啊，就像这个整个全都炸开了的这种沙发，那么你可以去选择用护发精油，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柔顺。但是护发精油当中呢，它有一些的质地它会比较的油腻，很多人就不喜欢用。这款呢它是裸感配方，质地轻薄，就是清爽不油腻，而且呢它是针对着不同发质的影响。你像这个精品啊，我刚说的这个沙发其实呢不是只有这种沙发可以用，精品是所有的发质都可以来使用，它是顺滑修护。小棕瓶大家就可以，如果你是那种沙发的话可以去选，因为它会让你的干枯比较严重的头发呢从草变成真的是发丝。小红瓶平常有朋友染发或者是烫发，那你的头发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损害的，所以它的小红瓶的话呢就是一个修护的效果。还有一个莫吉托限定版夏日青柠香型，这个夏天马上要来了哈，我们的头发的这个味道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莫吉托的限定版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清爽的感受，也是适合所有的发质，用起来特别方便，早上出门前或者是晚上洗完头发之后一泵精油挤在掌心揉开，涂在半干或者是干燥的发梢上。一定提醒大家，精油不要用在发根上，就是你最干燥的发梢上，避免打结，长期使用你的头发会越来越听话啊！重要的是现在两瓶到手79.9。
0: 另外呢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给男士推荐啊，真的是很多男士每年夏天就那么一两件 T 恤倒过来穿，翻过来穿，真的觉得其实啊男人有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大牌子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从 M 号到 8XL， 我的天哪，95XL
1: 什么身材都可以 hold 住，
0: 95到240斤都可以穿，原价168一件，秒杀价99.9两件啊，今天真的是好货都便宜了啊。型男的标配啊，夏日清凉必备，而且呢即将到来的父亲节也可以作为一份贴心的礼物给他们穿上。冰丝材质，手感顺滑如丝绸，穿在身上就像自带空调一样，而且呢经典的 polo 领型搭配简约的版型，满足商务的要求，又能驾驭日常的通勤和休闲风，再也不用担心选衣服选品选不到，直接给你的家人啊，你的老公或你的弟弟，甚至说你的父亲都可以送上这份贴心的这个满满的而且是非常超值的礼物，颜值在线，性能出色，百搭实用，夏季衣橱必备。915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的先锋潮观，放送关键词商城获取连接。
1: 有朋友说买件 8XL 的是不是可以改成两件 M 的可以试一试，但是这个价格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了哈，大家抓紧时间吧。
2: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1: Breaking news， 全球体坛瞬息万变，
2: 赛场声讯，全网热点一触即达，
3: 24小时全球体坛快讯，带你直击赛场风云。
1: 青岛本地赛事速递，带你感受城市运动脉搏。
2: 拒绝 out， 做最硬的体育达人。
3: 赛场声讯，你的专属体育情报局。
4: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各国家队呢都已经在开始陆续的公布大名单啊，这些有一些热门的球队的大名单呢也是备受瞩目。那么在昨天呢，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就公布了26人大名单。
5: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名单哈。亚马尔是领衔了斗牛士军团的美加墨
4: 毫无意外
5: 因为争议的中卫怀森落选皇家马德里，没有贡献世界杯国脚，这是历史首次，
4: 是吧？刚才有朋友说巴萨一下这么多，皇马一个都没有，
5: 这真的是历史首次，
4: 这尴尬啊！
5: 欧冠之王再次刷新下线，而巴萨8将，阿森纳 B8 与马德里竞技各有3将。
4: 是的，
5: 此前遭遇复杂足伤的梅里诺终于踏上了末班车。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名单。门将是乌奈西蒙、拉亚、霍安加西亚。哎呦，这三个真的是三大顶级联赛中的这个，至少是西甲和英超的冠军啊，都有了，对吧？后卫后卫是库库雷迪亚、格里马尔多、库巴西、拉布尔特、普维尔、埃里克加西亚、马克斯略伦特、波罗啊，这些都是大牌。说实话，这些名字真的不少念啊。另外呢，看一下中场，中场佩德里、法维安·鲁伊斯、苏维门迪、加维、罗德里、巴埃纳、梅里诺。前锋雅贤老师，
4: 这个我还沉浸在他们这条非常豪华的这个中后卫的这个配置上啊。前锋当然也非常了不起，那比如说像这个皇家社会的奥亚萨瓦尔、巴萨奥尔默、B8 的尼克威廉斯、水晶宫的耶列米皮诺，还有同样来自巴萨的这个费兰托雷斯，维克塞尔塔的博尔哈、奥萨苏纳的这个维克托啊，以及巴萨的小将亚马尔。
5: 除了正式名单啊，德拉芬文特还公布了9人的陪练阵容。我的天哪，这是多么的奢侈！
4: 这是冲着冠军来的吗？是不是？
5: 哎呀，皇马
4: 来势汹汹
5: 啊！皇马中锋贡萨洛·加西亚在列，成为银河战舰唯一的独苗，将作为太子的陪读前赴北美，争取激发正印国脚们的最佳状态。
4: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西班牙。再来看一下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呢公布的大名单当中，这份大名单当中呢是这个 J 罗领衔，然后有奥斯皮纳、丹尼尔穆尼奥斯、金特罗、达文森、桑切斯还有库乔都在列。
5: 哎，我觉得 J 罗也是4届世界杯了吧，真的是也基本上快要赶上5、6届的那些 C 罗啦、梅西了，对吧？虽然阿根廷还没公布啊，估计也是要最后公布。
4: 对，就是压轴啊。
5: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让人不省心的红黑军团。米兰官方公告，主帅阿莱格里、俱乐部总监塔雷、CEO 弗拉尼、技术总监蒙卡达全部离职。本赛季呢 ，AC 米兰高开低走，一度和国米形成了争冠之势，但最后8轮比赛2胜1平5负，尤其是最后一轮只需要1分就可以拿到欧冠资格的情况下，1-2不敌卡里亚里，最终排名第5，无缘下赛季的欧冠资格。阿拉格里去年5月30日出任米兰主帅，去年的七月一号正式带队，执教不到1年就下课。自从皮奥利下课之后，米兰连续3位主帅都带队不到1年被解雇。此前孔塞桑和丰塞卡都执教了182天。
4: 刚说呢，这个阿根廷不是一直没有去公布名单吗？现在是不是也在考虑到哈这个梅西受伤的问题？因为这是来自于迈阿密国际官方发布的伤情通报，这个梅西啊，这个肌肉疲劳啊，出现了负荷劳损。 到底什么时候复出的话呢，要看情况而定啊、他在接受了进一步的医学检查，这是目前一个最新的诊断的结果，因为训练恢复训练跟重返赛场的时间要看他后期包括他的身体的临床状态啊，运动机能的恢复。而世界杯之前，迈阿密国际还有最后一场美职联比赛，球队在主场6-4逆转了费城联合，是在下半场的第73分钟，梅西直接捂着自己的左腿后侧，说呢主动要求要把他给换下来，然后就直接的进入到了球员的更衣室。但我觉得作为梅西来说，他应该还是比较在意的，就是世界杯的比赛，要谨慎一点。
5: 而且国生基这个受伤这几天真的是在中超比较屡见不鲜哈，因为中超的这个密集的赛程让很多的球员也出现了这种问题。你像我们的这个斯特兰德贝里，
4: 是
5: 对吧？你像我们的韦子贤都是这个问题。啊，再来关注一下曾经和中能啊，就是海牛的前身打过热身赛的狼堡。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德甲升降级附加赛次回合，沃尔夫斯堡加时1-2不敌帕德伯恩，队史首次从德甲降级。自从1997年升入德甲以来，沃尔夫斯堡已经连续征战了德甲29个赛季，还在08-09赛季夺得德甲冠军。狼堡此前在16-17赛季和17-18赛季参加过升降级附加赛，但都成功保级，这是他们队史首次从德甲降入德乙。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球员张稀哲曾经在14-15赛季东窗加盟了狼堡，但半年后便回到北京国安。此外，德布劳内、哲科、曼朱基奇等知名球星也都曾经在狼堡效力过。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网啊。今天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在提到这个郑钦文啊，说这个郑钦文，其实郑钦文目前这个状态的话也是比较的正常的。如果大家有了解他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整个的状态的话，那么在法网的女单第一轮呢，时隔十个月再度出战大满贯赛事的郑钦文对阵的是世界排名第114名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最终呢，郑钦文是4-6啊，这个不敌对手，止步了首轮。那我们去关注一下比赛的过程。
1: 从资格赛出位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现世界排名第114位。他和郑钦文此前没有交手记录。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经常利用强上旋将球回到底线附近，尤其是接发球环节。这导致郑钦文在发球局中逐渐失去主动权。在率先完成破发后，赫瓦林斯卡很快就以4-1领先。尽管郑钦文此后完成回破，并将比分追成4-4平，但这一盘他还是出现了16次非受迫性失误，以4-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又是率先被破发，以0-3落后。局间休息时，他申请了医疗暂停，不过重新开始后，郑钦文的状态并没有提升，倒是赫瓦林斯卡不断利用弱点调动郑钦文，导致中国金花在移动中失误不断，最终郑钦文以0-6丢掉第二盘，以总比分0-2落败，没能晋级第二轮。
2: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做的真的很不好，因为在4-4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连丢了4分在对手的发球局，然后甚至连丢了3分在我的发球局。这在以前来说是很少会发生的。我觉得我在关键分的时候确实还需要更加的放平心态，然后呢我也同时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回那种比赛的感觉。对，就是脚缠绷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是没有缠好，然后呢我的脚出现了就是挺严重的疼痛，然后可能里边有个泡，然后所以说我申请医疗暂停，想让他们这边的医生再给我把脚好好缠一次，看一下能不能减少疼痛，然后可以让我跑得更到位一些。
3: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他毫无疑问是个很棒的对手，奥运会冠军，我觉得是最好的球员之一，特别是在红土场上，所以我很清楚这会是艰苦的挑战。我没什么经验，没有跟像他这样的对手比赛的经验，所以我对比赛没有什么期待，我只有竭尽所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
1: 在赫瓦林斯卡看来，与郑钦文的较量让他的实力和信心都得到了加强。
3: 当然了，和郑钦文打比赛让我变得更强。像之前所说，和他这样的球员比赛我没什么经验，总体来说能赢球很好，我能从中学到很多，希望我今后能赢得更多这样的胜利。
2: 接下来因为我刚说了需要更多的比赛，所以说有可能会从低级别的赛事开始参加，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需要不停的比赛来磨练自己的心态，磨练自己的信心，这些在训练当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比赛当中才可以获得。
4: 好的，
2: 谢谢。
5: Thank you。

0: 好了，对于郑钦文来说，其实刚才一直在讨论他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他心又急，对吧？武汉妹子的确是争强好胜，这个想要再次在赛场上证明自己的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那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你看看吴一丙，人家差不多大半年没打比赛，终于在法网第一轮过了关啊，3-0击败了美国球员基隆，这也是他个人的法网正赛首胜啊。
1: 当吴一丙拥有健康的身体时，能够打出怎样的网球？本场与吉隆的对决，吴一丙用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展现了他极具进攻性的打法。即便是在球速最慢的红土场地，吴一丙快节奏的进攻依旧让对手难以招架。本场他轰出51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8次。吴一丙不仅全场比赛的发球得分率领先对手，还打出了8记 ACE 球。三盘比赛，吴一丙一共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在被动的情况下，吴一丙的防守同样出色，并能用如此精彩的反击让对手望球兴叹。7-5、6-2、6-4，吴一丙直落3盘战胜吉隆，收获生涯法网正赛首胜，同时也是他第5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吴一丙将对阵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
2: 对手其实他特点也比较明显，他的发球的一些外脚，而跟正手的一些防守反击。对，那我主要是我觉得在关键分上面，我觉得打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第一盘也救了破发点，一直不断的调动对手移动。对，我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因为有些发球局我觉得一发成功率还是可以提高，然后包括在撕开对手角度之后还是有一些犹豫，应该更快的来到网前我就结束这一分，这对于我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
0: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吴一丙哈，看看他能走多远。当然了，另一个久违的名字是柯洁啊，大家可能还记得柯洁那次愤然离场，因为所谓的规则原因啊，最终是在那个农心杯的决赛中，好像是啊，不是农心杯决赛，应该是三星杯的决赛。但是呢，如今他又卷土重来了。那么昨天呢，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16强战收官，阔别职业赛场多时的八冠王柯洁击败了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拿下复出首胜。那么此外呢，包括丁浩、涂小雨等6位中国棋手和申真虚、申敏俊2位韩国棋手闯入8强，所以呢，这次又是中韩要争霸了。
3: 昨天的16强战有9位中国棋手出战，其中离开国际赛场1年多的柯洁本轮对阵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此役执黑的柯洁在前半盘似乎还没有恢复节奏，但随着棋局进入激烈的战斗，柯洁的逐步觉醒，这也让福冈航太郎犹豫不决中下出致命败招。柯洁一鼓作气出招精准，最终屠龙取得大胜。其余几位中国棋手也有不俗表现，小将涂小雨执白力克韩国老牌世界冠军朴廷桓，王兴浩执白中盘击败了韩国的安成俊，李清城继续上佳状态执白完胜日本的枝野虎丸，丁浩执黑淘汰了韩国的金明训。中国棋手丢掉的2盘比赛分别是黄云松先赢后输，负于韩国的申民俊，卫冕冠军杨凯文不敌韩国的申真虚。另外一盘中国棋手之间的比拼，范印直白淘汰了党一飞晋级8强。
4: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爱上体育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以及互动。那我是雅田，
0: 我是卓然，
4: 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01，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我是小莫。告别了中午的困顿，我们把音量调大一点点，把节奏调慢一点点。午后这杯音乐咖啡刚刚煮好，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时间里，我们不聊沉重的话题，只听让耳朵舒服的声音。那么这一时段，我们还是首先为您送上来自萧敬腾的歌曲《疼爱》。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2008年同名首张专辑中的歌曲，以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为核心意象，用轻快旋律包裹分手时隐忍克制的深情。这首歌曲虽然节奏不沉重，但是歌词也是细腻刻画了爱到极致是放手的复杂心境，是成为萧敬腾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来自大张伟为电影《你好，李焕英》量身创作并演唱的片尾曲《世上最美好的祈祷》。它是2021年2月以数字单曲发行，此曲均由大张伟独立完成。这首歌曲融合童话感与温柔吟唱，表达在更美好地方重逢的亲情祈愿。这首歌曲虽然以祈祷为名，全曲无悲怆感，传递了安暖相伴永不凋零的温柔祝福。

这首《最幸福的事》是梁文音其2008年12月12号首张专辑《爱的诗篇》的主打抒情曲，以温柔坚定的嗓音诠释分手后仍感恩曾经相爱的复杂心境。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今天的第一款好物呢是第三代欧莱雅护发精油，原价呢是每瓶85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79.9元两瓶。它是全新裸感配方，让质地更轻薄，每次使用都清爽不油腻，包含经典金瓶、小棕瓶、小红瓶，还有木吉托限定版。无论是早上出门还是晚上洗完头后，只需按压一泵精油在掌心揉开，然后均匀地涂抹在半干或者是干燥的发梢上，就能瞬间告别毛躁和打结，长效滋养，让秀发由内而外焕然新生。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第三代欧莱雅护发精油，活动价79.9元两瓶。第二款好物呢是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号码呢是从 M 到 8XL， 也就是说95到240斤都可以穿。原价呢每件是168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2件99元。它是型男标配，夏日清凉必备，也是父亲节的礼物。冰丝材质，手感顺滑如丝绸，穿在身上就仿佛自带空调，不仅吸湿排汗，还能快速的干燥，再也不用担心黏腻的不适感。既能满足商务场合的得体需求，又能轻松驾驭日常休闲风。它是高弹力面料，无论你是健身达人还是普通身材都可以轻松驾驭，不束缚不紧绷，活动自如，随时随地都能保持最佳的状态。不仅颜值在线，性能出色，还非常的百搭使用，是夏季衣橱不可或缺的一员。同样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2件99元。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欢迎继续收听9:15音乐正一点。不管你是刚醒揉着眼睛，还是键盘敲得正响，我们接下来的音乐继续。这时段为您首先送上的是来自伊能静的歌曲《自己》，这首歌曲也是1996年伊能静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歌曲也是表达对自我认同、成长蜕变与内在成熟的深刻反思。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下面我们还是共同了解今天节目我们为您推荐的915音乐商城的好物。第一款呢是第三代欧莱雅护发精油，原价每瓶85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两瓶79.9元。它是全新裸感配方，让质地更轻薄，每次使用都清爽不油腻。四款明星产品，每一瓶都能精准击中不同发质的需求，包含经典金瓶、小棕瓶、小红瓶，还有莫吉托限定版。无论是早上出门前还是晚上洗完头后，只需按压一泵精油在掌心揉开，然后均匀地涂抹在半干或干燥的发梢上，就能瞬间告别毛躁和打结，长效滋养，让秀发由内而外焕然新生。最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第三代欧莱雅护发精油两瓶79.9元。第二款好物是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这个号码呢是从 M 到 8XL， 也就是95到240斤都可以穿。原价呢是每件168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两件只要99元。它是型男标配，夏日清凉必备，也是父亲节礼物。冰丝材质，手感顺滑如丝绸，穿在身上仿佛自带空调，不仅吸湿排汗，还能快速的干燥，再也不用担心黏腻的不适感了。而且既能满足商务场合的得体需求，又能轻松驾驭日常休闲风。高弹力面料，无论你是健身达人还是普通身材都可以轻松驾驭，不仅颜值在线，性能出色，还非常的百搭实用，是夏季衣橱不可或缺的一员。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两件99元。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接下来我们还是一同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呢是第三代欧莱雅护发精油，原价每瓶85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两瓶79.9元。它是全新裸感配方，让质地更轻薄，每次使用都清爽不油腻。它包含四款明星产品，每一瓶都能精准击中不同发质的需求，包含经典精品，也就是适合所有发质，主打顺滑修护。小棕瓶呢是专为沙发型人设计，滋养干枯发丝。小红瓶，烫染受损发质的救星，强韧修护效果非常的好。那么木吉托限定版，它是夏日青柠香型，适合所有发质，让头发不仅顺滑，还散发清新微醺的香气。无论是早上出门前，还是晚上洗完头后，只需按压一泵精油在掌心揉开，然后均匀地涂抹在半干或干燥的发梢上，就能瞬间告别毛躁和打结，长效滋养，让秀发由内而外焕然新生。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两瓶79.9元。还有第二款好物呢，是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原价呢，是每件168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两件99元。它包含 M 到 8XL 的号码，95斤到240斤都可以穿。冰丝材质，手感顺滑如丝绸，穿在身上仿佛自带空调，不仅吸湿排汗，还能快速的干燥，再也不用担心黏腻的不适感。既能满足商务场合的得体需求，又能轻松驾驭日常的休闲风。不仅颜值在线，性能出色，还非常的百搭实用，是夏季衣橱不可或缺的一员。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也可以享受秒杀价两件99元。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九一五音乐正义点。下面的这首《烦恼歌》是张学友2007年1月发行的普通话歌曲，收录于专辑《在你身边》。这首歌曲呢？

0: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1: 这里依然是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送上辛晓琪1994年的以天屠龙记的辛晓琪演唱的1994年的以天屠龙记片尾曲之一两两相望。这首歌曲呢，表达世事无常，悲喜恩怨终当放下的豁达心境，旋律悠远淡然，编曲简约却意境苍苍，与武侠苍凉感也是高度契合。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得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再来了解最新的915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915独家定制端午草原亲子游，跟915主播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19号到23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文化。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得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再来了解最新的915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915独家定制端午草原亲子游，跟915主播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19号到23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3180元，儿童低至16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我们的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音乐正一点也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十三鼎钟继续与您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好的，在文艺广播听完老歌，来915音乐体育广播，接着和您分享精彩好音乐。我是林飞，下午好。进入节目主题之前啊，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叶志峰。青岛的新家人们注意啊，叶志峰装饰29周年店庆火爆开启，东三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000的店庆价，再加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0: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欢迎收听林飞为你主持的节目，选择林飞精彩无限。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我是林飞啊，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来听许冠杰的精彩大碟了啊！之前呢，曾经陆陆续续的分享过三张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推出的早期的粤语专辑啊。应该说，对于整个的香港乐坛粤语流行歌的发展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来分享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推出的经典的粤语专辑啊。那么这个专辑呢，是来自1978年，应该说这一年的许冠杰还是相当勤奋的，他在7月份又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卖身契》啊，是由宝丽多唱片出品，也是许冠杰的第5张个人的粤语专辑，收录了12首歌以及1首电影配乐。专辑的标题歌《卖身契》还获得了1979年香港的10大中文金曲奖啊。许冠杰几乎是凭借一人之力，将香港本土的流行音乐推上了时代的舞台。出世

许冠杰的这个专辑呢，是诞生在港乐和影视 OST 捆绑 IP 的时代。卖身契与同期的半斤八两、大家乐等等一样，除了是一张经典的流行音乐专辑之外，也是电影的原声歌曲集。这首卖身契就是电影卖身契的主题歌。

爱神器作曲是许冠杰，作词是许冠杰和李彼得。电影《卖神器》是由许冠杰兄弟主演啊，许冠杰和他的哥哥许冠文在这个时期是香港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影的这个导演和主演啊，应该说是无敌的票房皇帝了。这部影片获得了1978年中国香港的票房冠军。电影讲述了又一段打工仔的故事啊，许氏兄弟一贯接地气儿的市井喜剧风格。但是这部电影在我看来呢，可能在许氏电影当中不是特别出彩的一部电影。他用了夸张的手法去表达讽刺，借鉴了当时很多的外国的元素，虽然仍然是面向底层，但是跟半斤八两、摩登保镖等电影的写实和赤裸讽刺相比啊，那么这部电影当中的人物刻画其实还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听到的刚刚的这首《卖身契》啊，是电影主题歌，也是非常鲜明的许氏风格的流行歌，将香港底层人民的疾苦显露无遗，以幽默的苦笑来面对世俗的无奈。歌词采用了大量的粤语的俚语去传情达意啊！如果你不是在粤语地区长大的人啊，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句“苏哈仔”啊，可能就已经是一头雾水了啊！接着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叫《舞伴》，同样作曲是许冠杰，作词是许冠杰和李彼得。

当有五步玉心伴，温馨微醺念旧人，前尘恩怨随风去，今宵尽兴且珍惜。许冠杰用轻快慵懒的歌声唱尽了都市情感里的洒脱和温柔，一首《舞伴》。

0: 值得一提的是哈，许冠杰的这张专辑《卖身契》当中一共收录了12首演唱曲目啊，只有一首曲目是改编自外文歌，其他的所有的歌都是由许冠杰所担任作曲啊，也就是都是他的原创，而作词人呢也都是许冠杰和李彼得。专辑呢是由邓锡泉和冯天之监制。听过了舞伴，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男儿汉》啊，是一首充满了励志豪情的歌曲，算是一首正气摇滚啊，节奏铿锵，也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热血励志的代表作。开篇明智啊，男儿汉是要冲破万尺浪，四海奋勇闯荡，心有毅力，志气昂扬。
1: 男儿汉誓要冲破万尺浪，

这首歌呢是表达了在逆境当中自强的一种励志精神啊，强调困境不折，信念不灭，黑暗过后必有曙光。

这首歌呢是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诠释啊，融合了忠勇侠义、坚韧和自律，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社会的精神写照。歌词呢非常的通俗接地气儿啊，旋律呢也很上口，励志。

首歌呢是表达了在逆境当中自强的一种励志精神啊，强调困境不折，信念不灭，黑暗过后必有曙光。

这首歌呢是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诠释啊，融合了忠勇侠义、坚韧和自律，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社会的精神写照。歌词呢非常的通俗接地气儿啊，旋律呢也很上口，励志不空洞，豪迈不浮夸，非常的容易产生共鸣，也很容易传唱。冲破万浪至四方，侠肝义胆勇担当，逆境自强迎曙光，热血豪情男儿汉啊。许冠杰用铿锵的歌声唱尽了顶天立地的励志与担当。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这个专辑当中流传的最广的歌曲之一啊，后续呢被很多的歌手一遍又一遍的去翻唱啊，就是这首《世事如棋》。这首歌的结构非常的工整，词意也很深刻，曲风是古韵悠扬，

许冠杰的这首《世事如棋》啊，还有一点乐曲的影子啊。填词呢是用了那些年的常用的模式，也是跟李彼得的合作，一庄一谐，既有婉约的文言，又有鬼马诙谐的市井俚语。

事事如棋啊，怎么样去破棋局呢？不禁想起了《天龙八部》当中的玲珑棋局，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大智慧呢？事事如棋，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局是会输还是会赢，正如我们不知道自己这一天是会开心还是不开心。人情似纸张张薄，事事如棋局局新啊。据说呢，这句歌词是出自古文《增广贤文》啊，一个骈句，是经过了多少的血泪教训才得来的呀。在事事如棋当中，我想很多人也听到了些许感悟吧。

莫负才华莫负时，自立自强要自知，人人皆有天才在，人人皆有天才在，积极向上应自爱。许冠杰呢，用轻快的歌声唱尽了市井里最务实的励志和清醒啊，一首应该要自爱。

首非常精彩的粤语的励志歌啊，表达了清醒务实的价值观，强调自爱是等于自尊加自强加惜时，不怨天尤人，把握当下，踏实进取。而且呢，这首歌还表达了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啊，旋律轻快，反复吟唱，应该要自爱，传递了积极向上、自我肯定的力量啊，应该说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么一首励志歌曲。许冠杰的嗓音清亮自然，咬字也很利落啊，就像是朋友谈心一般，亲切没有距离感。接下来的这首《人生的道路》啊，同样的也是一首励志经典。无畏叹息唏嘘，穷途上不止一个你。是的，逆境难免，不必独自焦虑，困难终会过去。

逆境莫叹顺境息，起落悲欢皆常态，耐心坚守真善美，人生路上自安然。许冠杰呢，用温润的歌声唱尽了普通人最通透的人生哲学，人生的道路。

0: 怀旧时刻，用音乐留住记忆。大家好，我是黄玲。
1: 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0: 我最难忘的一张唱片就是张信哲的《宽容》。

大家都知道他是情歌王子，他只要一唱歌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吸引过来。我在家听他的歌曲的时候，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情，只要一放张信哲的歌，我都会停下来静静的听他唱。

最欣赏的就是张信哲在唱歌时候的那种状态，他没有过多的肢体语言和舞蹈动作，只是静静的唱歌，用心的唱歌，打动所有的人，这是我很值得学习的一点。宽容这张专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宽容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别怕我伤心，这两首歌都是我直到现在我每次听都会感动到。

0: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在那些蒙尘的唱片里，藏着多少美妙的人生岁月。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走进林飞的唱片私藏馆。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聆听一张老唱片，让岁月流光溢彩，让青春

0: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
1: 这里是
0: 青岛最动听，
2: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3: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许冠杰在1978年由宝丽多唱片推出的又一张非常精彩的粤语专辑啊，叫《卖身契》。应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啊，许冠杰推出的一张又一张的粤语专辑啊，那可以说是张张精彩。他几乎呢是凭借一己之力把香港本土的流行音乐是推上了时代的舞台，所以说他成为香港乐坛的歌神，那是实至名归啊，很多的人都视他为自己的偶像啊，而且呢他的这个原创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张卖身契当中啊，12首歌，11首歌都是由他自己参与作曲作词的作品啊，除了以下的这首学生歌啊，是专辑里面的唯一的一首改编翻唱而来的作品，还是由他和李彼得联合填词。

一首劝诫学生不要荒废时间努力学习的歌啊，学生歌。同样歌词当中也是包含了大量的粤语的口语和粤式英语的用词，会比普通的粤语流行歌更加的晦涩难懂。不过呢，当你熟悉了粤语之后啊，发现这首歌呢也并没有那么困难。词曲呢非常的契合啊，几乎可以说是绝配。歌曲的原曲是美国的乡村爵士乐团 The Village Stompers 的一首歌啊，就是 Washington Square， 是一首高地民谣风格的纯乐曲。之后有一个组合叫Sandler and Young， 在乐曲的基础之上呢推出过一个有歌词版本的作品。那么许冠杰的这首学生歌到底是取材于乐曲还是歌曲呢？这个只能够让许冠杰本人和专辑的监制亲自的来解答了。不过呢，许冠杰并不是最早翻唱这个旋律的华人歌手啊。根据香港乐评人黄志华的说法，这首翻唱改编歌最早出现在1966年的电影《神探大破验尸案》当中，插曲《情花开》就是引用了这个旋律，原唱是片中的演员陈其颂。《情花开》可以说是粤语黑白片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电影歌曲，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能够张口就哼出经典的几句歌词。不过呢，认真细听啊，只会辨识到《情花开》只是引用了 Washington Square 开首的一段旋律啊，《情花开》流传更广的版本还是罗嘉良和萱萱在香港的无线的电视剧《难兄难弟》当中的翻唱啊。好了，接着来听专辑里面的歌吧。接下来呢，收录了电影《卖身契》当中的一首插曲啊，也是许冠杰的作品当中被翻唱次数较多的作品之一，就是这首《杯酒当歌》。

有人说这首《杯酒当歌》啊，是港式佛系人生的代表作啊，因为歌曲呢是表达了一种自在的心境，就是清风两袖，吊儿郎当最自由，三餐温饱就满足，乐观少忧。而且呢，歌中的爱情观是如此啊，爱情如海市蜃楼，离合悲欢定必有，不怨缘分不值得失。他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是饮一杯冰冻的啤酒，高歌一曲气量后，为情悔疚不值得，心宽少烦恼。这首歌呢表露着通透的哲思，成败得失莫追究，世事明明有数，看透看通才是真洒脱。

快，唱腔洒脱啊，传递了人生苦短何必自苦的松弛和豪迈。许冠杰他的演唱就像是老友对酌闲聊啊，也是很有亲切感，歌词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接地气儿，又包含了杯酒当歌的古典意境啊，那可以说是雅俗共赏，耐人寻味。贵了包醉啊，用一句这个七言诗来总结一下啊，就是清风两袖自在游，爱情如梦莫强求，杯酒高歌泯恩怨，成败看透乐无忧。许冠杰用洒脱的歌声唱尽了普通人最通透的豁达和松弛。下面呢是一首轻松欢快的歌啊，叫《拜拜》。

首轻快的市井舞曲啊，属于那种街头民谣风，节奏非常的热闹欢快，是70年代香港夜生活的风情画。真的是一种生活的写照啊，歌中我们听到了热闹的派对，街头的美食，尽兴的时光，道尽了香港平民简单欢乐及时行乐的日常。

歌曲呢没有沉重的说教啊，满是聚会热闹、美食满足、朋友欢聚的轻松愉悦。深水埗炸大豪、舞厅狂欢、细节拉满啊，真的是70年代香港街头烟火气与社交文化的展现。许冠杰的嗓音清朗跳脱，也是像跟街坊闲聊一般啊，热闹亲切，很有感染力。

这首歌的歌词啊，全都是粤语俚语和本地的场景，很通俗，很接地气儿，鲜活不低俗啊。听完了以后，是不是想要去香港街头狂欢一番了？又想吟诗一首啊，欢聚跳舞十毫香，尽兴时光不舍忘，白白暂别约再聚，市井欢乐最寻常。一首白白啊，许冠杰呢是用热闹的歌声唱尽了香港平民简单纯粹的快乐和烟火气。继续来听下面的这首凄美婉转的相思情歌啊，叫相思万千重。

准的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怀念和无奈写到入骨，相思万千重，道尽了思念的沉重和无尽。歌词用词雅致，像诗词一般，秋波、彩虹、月明等意象营造了清冷孤寂的氛围，悲而不伤。

这首歌呢，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怀念和无奈写到入骨，相思万千重，道尽了思念的沉重和无尽。歌词用词雅致，像诗词一般，秋波、彩虹、月明等意象营造了清冷孤寂的氛围，悲而不伤。

比彼得和徐冠杰的词古典通俗兼具，徐冠杰的曲哀而不伤，演唱深情不凄厉，完美的诠释了相思之苦。一首《相思万千重》，接下来的曲风又有了变换啊，应该说是港式市井的狂欢歌，一首民谣摇滚。有人说这是一首香港酒桌文化的神曲啊，叫《饮胜言嗓》。

歌呢，就像是在酒桌上的吆喝啊，热闹亲切，感染力爆棚。而且呢，歌词啊有很多的市井口语啊，像盐井啊、听麻根、领干冰啊等等的日常口语，直接就谱上了旋律，非常的通俗接地气儿。举杯饮胜忘烦忧，冰皮闲话乐悠悠，最后豁达无恩怨，市井狂欢解千愁。许冠杰用急速节奏唱尽了香港平民最解压最尽兴的市井狂欢和豁达人生。专辑最后的一首演唱曲目啊，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了华人社会对孝道的集体记忆，正是这首《父母恩》。同样的，也是流传很久的一首歌啊。许冠杰通过朴实的创作手法，将传统伦理和现代情感相结合。

上世纪七十年代啊，中国香港经济腾飞，节奏紧张，这首《严刑》是平民的情绪出口，用酒桌热闹去消解生活压力。歌曲表达了及时行乐的生活观。

是的，正如徐冠杰在《父母恩》这首歌里所唱，父母恩胜万金，春晖寸草心。父母的恩情啊，真的是终身难报。

一个歌手爱了又爱，听了又听，一首歌听了又听，唱了又唱，在林飞的怀旧时光，人生的回忆就在这一段又一段的乐音里变得有画面有温度。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温暖呈现，林飞主持。

0: Simon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黄渤，拼音，作词董玉芳，作曲刘佳。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天。
1: 这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阴天》，1999年滚石唱片李宗盛为莫文蔚量身打造了这样的一首《阴天》。据说呢，他的灵感是来自他多次参加婚宴，每当听到婚礼进行曲的时候，他都是在想，这究竟是人生的序曲还是完结篇？当时李宗盛正值人生情感的低潮期，那些不便言说的心事便借莫文蔚的这一首嗓音唱出来。这些天一直也是阴天，伴随着这样慵懒的音乐，如果还是一个休息日，那就更完美了。那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一直阴天，小雨，今天18到22度，明天呢分散性阵雨，18到26摄氏度，不仅阴天，湿度还大，出行带伞，期待周四阳光回归。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九一五十三期的。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之前很多有人这个说起财富来的时候还会说这个猪肉自由，最近呢这个猪肉真的是可以说便宜到令人非常的不相信，它便宜到比青菜还要划算。但是有意思的是，大家嘴上喊着猪肉自由的人，买肉的却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呢也更加不爱吃了。更值得琢磨的是大家的口味变了，以前猪肉是餐桌上的绝对主角，现在呢年轻人觉得猪肉没有小时候想太油腻，更爱选择一些像是鸡胸肉、鱼虾还有牛肉，追求低脂健康。而且大家的选择多了，饮食早就不是有肉吃就行，而是要健康、新鲜、有品质。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小樱桃为何在市场上干不过车厘子呢？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的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一个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的低温时呢，我们的小樱桃更加容易生存下来，并且顺利开花结果。它的果实成熟期呢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如果你身处山东，能非常生动地感受到这两种水果在产季上的轮替。中国樱桃的果肉软糯多汁，虽然这赋予了它细腻的口感，但是呢也使其在采后的贮存和运输中极易受到物理损伤。更关键的是，成熟的果实采摘之后，细胞壁成分呢会发生快速的降解，这一生理过程导致中国樱桃容易软化失水并且腐烂，这一点呢就显著缩短了它的货架期和销售半径。相比之下，车厘子的果肉坚实，果皮的韧性也好，能够更好的耐受采后处理、包装还有长途的冷链运输，而且呢也更容易实现跨区域甚至是跨国销售。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车厘子在过去20年间迅速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春天到了，很多人都会想念小时候那种皮儿薄汁多酸甜适口的本土小樱桃。外地人呢有的管它叫恩特尔，它是有着3000年驯化历史，是咱们真正的原生鲜果，却因为极难储存，一碰就坏，常年呢只是在一些当地来销售，那渐渐就被耐储运、个头大的车厘子盖住了风头，成了只能回味的乡愁。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乐之后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看一看今天的秒杀单品。那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是娇润诗的焕颜弹力精华水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姐姐弹簧水，规格是200毫升的，原价480，秒杀价格只要158元，7天弹润紧致，28天焕活胶原，可以说是肌肤砰砰的饱满。25岁加的轻熟肌、熬夜党都可以使用，同时呢，孕妇、哺乳期、敏感肌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啊。今天的到手价格呢，只要158元。还有咱们的第三代欧莱雅护发精油，100毫升到手2瓶，原价呢是每瓶85块钱，今天到手价2瓶只要79块9，这是天猫销量排名第一的单品，炸毛星人的逆袭神器，全新裸感配方，让质地更加轻薄，每次使用呢都会清爽不油腻，有经典的精品，适合所有发质，主打顺滑修护，是头发护理的万能选手。还有小棕瓶，它是专为沙发星人设计的滋养干枯发丝，让你的秀发从草变成丝。还有小红瓶，烫染受损发质的救星，强韧修护效果也是非常的棒。还有莫吉托限定版夏日的轻盈香型，适合所有的发质，让头发不仅顺滑，还能够散发出清新的微醺香气。那欧莱雅也是在护发品牌当中啊非常知名的这个非常明星的产品，今天也是带来的天猫销量 top one 的第三代欧莱雅护发精油，2瓶到手价79块9。接下来是来自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啊，这个季节是非常的应景，我们马上也是迎来了父亲节，可以买一件送给爸爸，原价呢是每件168元，今天到手价2件只要99元。那这款 polo 衫呢，它是冰丝材质的，所以说是非常的丝滑，那同时呢也是不仅能够吸湿排汗，还能够快速的干燥。另外呢，它经典的 polo 领型搭配简约版型，也是既能满足商务场合的得体需求，又能轻松驾驭日常休闲风。还有它的高弹力面料，不仅是颜值在线，性能出色，还非常的实用百搭，也是夏季衣橱不可或缺的一员。今天到手价2件只要99元。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好的，北京时间17:02，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嘉宾浪红，欢迎。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万红。
0: 现在天是热。

0: 作，以及家里的一些装修的设计方案跟一些费用报价。所以今天在此时此刻的本场直播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我们已经为大家把装修的咨询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咱凡是未来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虽然说可能房子今年装不上的朋友们啊，哪怕您只是对于装修哎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向，那咱此时此刻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在叶日峰了解有关于家里装修所有的装修事项流程，以及您对于房子装修前期需要去了解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能够满足大家去对比装修市场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400-809-1099打这通热线电话，提报一下您的房型、您的户型面积大小和您的一些需求想法。我们可以结合您的户型格局给大家去做免费的整体设计方案的规划，那也就是很多满足很多咱的听众朋友去在前期没有敲定好装修公司之前，先去看家里的免费的设计方案，这一通电话就可以满足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方案做好之后呢，肯定会有与之配套的一些装修报价，因为有很多的听众他想是跟装修公司之间对比对比，看看哪家公司的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哪一家装修公司报价包的全。所以这一通的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只要想了解家里的装修落地报价的，那这一通的热线电话也可以为大家去做实现啊。没有捆绑式消费，纯免费去咨询了解的。如果大家想近期这段时间有时间的情况下想来门店转一转，其实我还是非常之建议大家，你考察装修市场的话，线上去简单了解了解，哎，你重点还是要去再看线下门店的实地去做考察。你去看装修公司，不光要看它的一些整体规模，你还要去看这家装修公司门店当中能够给你呈现什么。所以咱去了解装修的话，能给到咱业主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去了解家里的这种基础施工的一些展示厅、软装家具的展示厅，包括主材、辅材以及样板间，你都要去做实地的考察跟了解。如果咱有的听众朋友想去门店实地考察的话，咱也可以先通过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一个名额。为什么一定要打这通电话呢？因为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有装修需求，凭借热线电话预约报名的话，后续来电了解装修都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这个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见面的伴手礼，也是纯薅羊毛的一个福利。如果您不打电话直接来门店的话，那这个薅羊毛的福利就没有了啊。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些小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这一通的电话的重要性是能够比你自己去叶之峰线下门店能省大几万的一个费用，不是一点两点，而是大几万。仅限于咱直播时间段，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这个时间段是整个叶之峰全渠道。

咱直播时间段，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这个时间段是整个叶之峰全渠道，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是已经被收回了，但是对于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在，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是已经被收回了，但是对于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在，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做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优惠升级，因为马上要临近我们的618的一个这个活动当中，618我们现在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抢购活动啊，就是关于我们 N3 样板间的一个征集。 N3 这款整价样板间，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高。今天给大家推出的618抢购的这个优惠力度跟我们当时29周年店庆的优惠折扣内容还不太一样啊，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 N3 这款整价样板间的一个产品的话，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期间，如果有装修需求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报名，因为如果过了118这次的活动，那这个优惠力度折扣跟以后相比较的话，肯定没有以后的这种，肯定以后没有这种当下的一个优惠力度大啊。这款 N3 产品它给大家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它给大家真正实现的是一价全包，且属于品质整装，它的装修品质是归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个类别。如果您房子考虑做自住的标准啊，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想做婚房装修啊，想做这种过渡房以及养老房装修，适老化设计的话，那 N3 我觉得您可以更加倾向于去了解了解。那如果你想做出租房的标准的话，那这款 N3 一定不是您的最佳选择啊。我建议是自住房子标准的业主，对于设计，对于环保，追求品质，追求售后质保的话，多了解了解 N3。 N3 这款我先跟大家说说，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是已经被收回了，但是对于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在，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是已经被收回了，但是对于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在，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做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优惠升级，因为马上要临近我们的618的一个这个活动当中，618我们现在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抢购活动啊，就是关于我们 N3 样板间的一个征集。 N3 这款整价样板间，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高。今天给大家推出的618抢购的这个优惠力度跟我们当时29周年店庆的优惠折扣内容还不太一样啊，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 N3 这款整价样板间的一个产品的话，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期间，如果有装修需求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报名，因为如果过了118这次的活动，那这个优惠力度折扣跟以后相比较的话，肯定没有以后的这种，肯定以后没有这种当下的一个优惠力度大啊。这款 N3 产品它给大家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它给大家真正实现的是一价全包，且属于品质整装，它的装修品质是归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个类别。如果您房子考虑做自住的标准啊，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想做婚房装修啊，想做这种过渡房以及养老房装修，适老化设计的话，那 N3 我觉得您可以更加倾向于去了解了解。那如果你想做出租房的标准的话，那这款 N3 一定不是您的最佳选择啊。我建议是自住房子标准的业主，对于设计，对于环保，追求品质，追求售后质保的话，多了解了解 N3。 N3 这款我先跟大家说说价格啊，一会儿再给大家把它展开详细介绍一下里面的具体包含细则。这款 N3 产品在线下叶之峰门店全渠道统一的售卖价格是159,900元。那今天本场直播我们首推618抢购的一个活动，通过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能拿到本场直播价格的一个直降，通过热线电话直降29,000元啊，这个是在基础上直接给你减掉29,000元，在价格方面您就占有了一个很大的优势。那您到手的预售特惠价格。

必须要包的，哪一些可能说是可以零切，所以今天直播期间我们这个价格当中给您摊到明面上，具体罗列一下所包含的一些细则，也是方便于大家在市场上去考察的时候不容易被那种低价切的价格套路进去啊。好，认真仔细听，因为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如果记不全的话，咱可以通过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让老师给您整理出来啊。这个价格直降29000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包了前期的一个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家里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就是你家里能用的施工师傅这一块，价格我们是通通一价全含，而且我们的师傅都是以南方师傅为主，都是属于金牌施工队，不分包、不外包、不转包，我们统一施工标准、统一施工流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包了您家里的全屋的基础辅料，像能用到的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包括网线、这个石膏板等等一系列。只要您在这套房的装修，不管户型面积偏大一点还是偏小一点的户型，我们的基础工程辅料我们在这个 N3 套餐当中通通给大家一站式配齐，且用的都是这个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还有一些是德国进口的一些主材品辅料的一些品牌。我们在您的整个隐蔽工程施工当中，重点是以德系的蓝钻工程去做整体的施工标准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说到这大家比较担心顾虑的一个点是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些业主啊，或者身边的朋友有经历过去考虑做必须要包的，哪一些可能说是可以零必须要包的，哪一些可能说是可以零切，所以今天直播期间我们这个价格当中给您摊到明面上，具体罗列一下所包含的一些细则，也是方便于大家在市场上去考察的时候不容易被那种低价切的价格套路进去啊。好，认真仔细听，因为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如果记不全的话，咱可以通过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让老师给您整理出来啊。这个价格直降29000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包了前期的一个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家里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就是你家里能用的施工师傅这一块，价格我们是通通一价全含，而且我们的师傅都是以南方师傅为主，都是属于金牌施工队，不分包、不外包、不转包，我们统一施工标准、统一施工流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包了您家里的全屋的基础辅料，像能用到的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包括网线、这个石膏板等等一系列。只要您在这套房的装修，不管户型面积偏大一点还是偏小一点的户型，我们的基础工程辅料我们在这个 N3 套餐当中通通给大家一站式配齐，且用的都是这个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还有一些是德国进口的一些主材品辅料的一些品牌。我们在您的整个隐蔽工程施工当中，重点是以德系的蓝钻工程去做整体的施工标准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说到这大家比较担心顾虑的一个点是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些业主啊，或者身边的朋友有经历过去考虑做这种全包的模式，被一些不知名或者不太正规的装修公司有被坑过，就是出现这种增项。我不知道咱听众朋友有没有从身边接触过啊。你像其实在您家里装修当中最容易产生增项的点，就是家里的隐蔽工程当中的水电，水电是最容易产生增项的一个点。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您这个直降价格基础上，你这个 N3 能不能做到后续没有增项？我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啊，我们 N3 产品真正就是做到的满足业主一价全包的一个需求。在你所最容易担心增项的点水电这一块，我们在本场直播通过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我们是可以享受水电一口价的装修模式。这个水电一口价装修模式不是说万红在直播期间口述给大家做口头承诺，我们是统一落实到纸面合同当中，它是具备法律效益的啊，真正让您实施施工零增项。如果在您的施工过程当中有增项的一个情况，被动增项的情况产生的话，那您业主记住不需要您掏一分钱，全程由业之峰自己去做承担。所以这一块也是给到咱业主。

0: 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保障啊，尤其对于装修小白不懂装修的，真的你选对一家正规的装修公司，靠谱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你的装修真的是能够成功一半啊。这是我所说刚才包的一些基础隐蔽工程、人工浮料啊，还有一些包什么呢？包家里的全屋的主材建材，像全屋瓷砖、全屋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一些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踢脚线啊、成品石膏线，包括家里能用到的一些阴阳角的一些处理，家里的全屋美缝工艺高，比较适用于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他给大家整体做了一个一价全包的一个包含项目，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通通全部配套齐全的基础上，今天本场直播还给大家赠送客厅、餐厅、卧室的一些灯具和窗帘，而且今天进线的听众朋友预约参与到样板间，追加赠送8件的顾家大牌的家具，总共价值为27000到28000之间，沙发、餐桌、餐椅还有床等等啊，足足为8件的顾家家居，也是本场直播 N3 产品，直接给大家赠送。这款价格本场直播打400-809-1099是可以拿到价格直降29000元的价格啊，价格你占比很大的优势，而且包的项目很全，避免后续的一个增项。那基础上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些电器，像烟机灶具啊，品牌也都是方太老板大品牌，而且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前5位进线的业主额外补贴赠送3000块钱的一个换购券，当前当现金可以直接使用啊，但是是只有仅限于前5位的进线啊。如果你想去通过进线前5位打抢占到这个3000元的换购券的额外的补贴的话，直接打400-809-1099就可以啊。还有个就是我们 N3 产品做到一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还给大家做了一些瓷砖的免费升级。这个是我们 N3 套餐当中的一个优惠的一个加持啊，做了一些补贴的一些赠送啊，包的非常全面了，几乎您家里该装修该用到的一些工程以及材料，在这款价，在这款 N3 产品的价格当中都通通给大家配备齐全了啊。想深入了解，想看看家里的户型适不适合做 N3 的话，直接通过400-809-1099免费咨询了解了解就行。我们还单独给大家单独拎出来了一两个套餐的价格啊，也是为我们618提前去做一个抢先购。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精装房都可以提前去做锁定。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本场直播，考虑到有很多的业主会考虑做门窗地暖的一些这个需要，他肯定需要花费一些这个费用价格，我们现在做地暖跟门窗有一些套餐价，然后最高今天通过400-809-1099预约报名，最高可直降6000块钱啊。然后第二块就是对于这个家具定制的特惠专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套包价，就是里面是有8件的一个家具，有皮质的沙发、皮质的床、餐桌、餐桌，还有我们的这个餐椅、茶几啊，以及加上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在线下门店的套餐价格是50184元，今天本场打400-809-1099可以拿到折扣价格29800元，在价格给您做到了一个最大化的力度，同时再赠送伟星的一个净水器，定制给您免费升级成 ENF 等级的最高环保的一个系数，还额外追加赠送10米的一个窗帘啊。可能说的优惠内容政策比较多，大家不知道哪一些优惠适合自己，还有以及未提到的优惠啊，咱最后的20-30秒就留给大家去通过热线电话预约详细咨询吧。我们的节目期间报名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所有的户型面积都能承接啊，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所以说你有需求的话直接打热线电话预约报名了解吧。
1: 好的，谢谢汪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精神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厅。

0: 好的，欢迎回来，17:38，这里依然是915吃在青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着音乐一起去旅行了啊！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旅行嘉宾亚楠，欢迎。
1: Hello， 大家下午好。嗯，
0: 我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尤其到这个暑期前后，我们就开始去草原了哈。那今天呢，亚楠也是要给我们来介绍一个草原的一个行程。
1: 是的，是的，那个。以前我问过我朋友哈，我说这个草原到底什么时候去最好？
0: 嗯，
1: 普通的人没去过草原的，比如说今天老师我问你，
0: 嗯，
1: 你觉得草原什么时候去最好看？
0: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6月份吧。
1: 你看你还是有经验的
0: 啊。我没经验，我这是觉得。
1: 对，6月份的草原，是草都绿了，然后慢慢的开始长高，颜色高度还有小花都开始就是出现的时候，所以6月的草原是最漂亮的。其实草原到8月15号左右，8月是有很多地方就已经割草了，就把长高的草割起来给那些牛啊羊啊来吃一吃啊。它真正草原最漂亮的就是6月份，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竟然推出了两个草原。第一个草原呢就是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它算是什么呢？算是我们所有草原里边最有名气的吧。你只要跟他们说上草原，他们就说呼伦贝尔大草原，对吧？其实除了呼伦贝尔草原，我们还有贡格尔草原在赤峰，还有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草原、锡拉木仁草原。这些草原就是隔着我们最近的一些就是真正的就是牧场草原，还有高山草原呢，另当别论啊。只是说一说这个草原，人家说了嘛，世界的草原看亚欧，中国的草原就看什么呼伦贝尔。给大家推荐的这次呼伦贝尔的线路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给大家推荐哈？6月17号，因为啊，你看我们作为专业的定制师，我们知道哪一天的机票要涨价。6月18号以后航班换飞，那就开始

涨价了，我们就拿到了最便宜的6月17号这套票。这个价格呢，哈，我相信大家也有的看到链接，也看到我们的价格了啊。只有3980块，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就是我们这个款一模一样的，到了7月中旬会，它会冲上6980。到了7月中旬，因为机票啊、酒店，因为它这个草原一年就营业2-3个月嘛。所以到了7月份的旺季，它就会冲上非常高的价格。所以现在呢，如果跟着我们915定制的节奏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话，就我们这个品质，那绝对是全年最超值的一个团。真的没有吹牛啊。那我给大家讲讲原因啊。第一，它是一架全含纯玩零购物的。那么第二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草原玩的最丰富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打额尔古纳湿地，我们肯定会有白桦林，还有我们黑山头，末日格勒河，那边防公路，包括一些就是在呼伦贝尔打卡的什么那个，驯鹿啊，这些就好多的，包括在草原上的滑草、骑马，还有那些小火车什么的，这种体验我们全都含了。因为有好多团呢，你看起来便宜，但是它要进个3个小时左右的购物店。那它的自费呢，有的是落地，呼伦贝尔主要是做自费，就落地就要加个800多少钱的自费，那种呢会感觉便宜一点。另外他们住的酒店也没有我们好，我们是全程4钻，还住了木克楞房和豪华蒙古包。餐标也都是40的，还有全羊。所以说呢，这条线路真的是在整个草原季里边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线路。所以如果有我们的听众他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85702926，然后去了解我们这条。

0: 我们可以边听边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702926，呼伦贝尔大草原。不过这个日期6月17号到21号，就是很多小朋友都还没有放假哈。
1: 是的，
0: 但是中考的孩子们是考完了，高考的应该也考完了，更考完了啊。对，中高考的学生们啊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好像是达到了那个性价比的巅峰，就是最美的景色给你准备好了，最便宜的这个机票的末班车又给你准备好了，然后最少的人也给你准备好了，就这么一点点夹缝时间了。
1: 是的是的，你看你想的就比较全面哈。我们这个呢可能针对的是全家，你比如说年轻人上班哈，阿姨叔叔们是吧，带着小朋友们高中生什么的，那一起去这个玩一玩，因为真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产品，到了旺季它会冲上6000-7000块钱，
0: 对对，
1: 6000多吧应该说。我们还住在城堡酒店的这个就是那个套娃城堡酒店里，四钻的酒店里，所以这些产品呢是我们精心打磨的啊，精心打磨的。那个等会儿，我刚才说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其实我还想今天给大家一起推荐一条我们另一条这个草原线路。这条线路呢是在端午节出发的。也是我们做草原常年打磨的一条线路。因为之前呢有的一些听众也跟我们反映说我们听说那个草原的条件一般般，哎呀，有的害怕虫，有的害怕就是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就是他们都是草原原始嘛，而且他们就开放2-3个月，所以他们就对草原没去过，也不大想去，这种感觉，想这两年呢想看看这个美丽的风景。那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大家可以跟着我们915定制的节奏。为啥？就是你看，除了呼伦贝尔草原要坐飞机去的，那我们还有一条坐高铁的。那这个草原呢反而被我们打磨的是更加的好了。我现在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说吧。它是6月19号到23号，它成人呢是3180块。那么它这个玩的地方呢很特别，首先第一点，它到了北京动车以后，它直接坐汽车到达一个地方叫野三坡。你有没有听说过野三坡？
0: 其实有，但是
1: 你也没去玩过。对吧，
0: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对，它是被称作为北京的后花园。它其实是两个峡谷中间的一些像可能大阪的北九水这种吧，比如说我们崂山北九水，大阪的北九水。然后它夏天比较凉爽，它有水嘛，有山，所以它就成为了就是北京人的这个后花园。喜欢在这儿，风景也确实不错，我也亲自的去考察过这条线路啊。首先呢，我在野三坡里面呢给大家安排了就是它刘家峡，就是非常网红的一个就是竹筏还有那种滑道啊，就高空的那个滑水滑道，现在是非常流行的，
0: 好玩。
1: 对对对，叫做刘家河海上乐园。这个娱乐套票呢，它有彩虹桥、上行电梯、竹筏，那么这些呢是给大家可以娱乐的，老少皆宜的。那除了这个呢，我们还单独花了100块钱门票去游览这个野三坡最出名的百里峡。我去百里峡走的时候呢，它还挺那个什么的，挺长的，百里峡叫百里峡嘛。天空中吧都是一些绿叶，峡谷中间呢非常的湿润凉爽，走下来以后呢那种感觉非常棒，就是很释放的一种感觉。去完了百里峡以后呢，那我们就是沿着中国最美的66号公路，然后去到那个什么，去到我们的丰宁坝上草原。那晚上呢我们就住在草原上的这个蒙古包。那么第三天呢，我们就在这个坝上草原这里换乘吉普车到草原深处去越野穿越。这个散客的门市价是380块，我们都含了。那么下午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有一个追梦坝上的骑马娱乐套票，那么这个也价值480块的门市价。那我们里边的所有的玩的全部都包含了。
0: 听上去这一条线路好像体验感更强一些。
1: 对，但是你看啊，它就跟那个吃鸡吃鱼是一样的。你选择吃一只鸡，我选择吃一条鱼，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去完了这些就是娱乐的项目。

0: 目以后呢，我们晚上就住在草原上，那么草原之夜呢就有篝火晚会啊。那么到第四天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什么塞罕坝国家森林保护区，就是乌兰布统大草原、
1: 嗯、
0: 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呢我们是含门票的，很多公司呢它就在外边看一看，那我们是真正进到景区里的，去看这个欧式草原风光带，而且徒步呢会穿越草原最精华的地段。嗯，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那种感觉真的非常棒，就站在那些木栈道上哈、啊，去眺望白桦林还有这个山峰草地，感觉真的很好。那么随后呢我们还会去看到这些公主湖，叫湖已经很大了，其实在草原上一般都叫泡子、
1: 嗯、
0: 野泡子、将军泡子、
1: 嗯、
0: 就是一个水湾、
1: 嗯、
0: 啊，天然的水湾。之后呢我们就回到承德上，那么第五天呢我们在承德安排大家去看一看著名的避暑山庄、
1: 嗯、
0: 然后从承德到北京，那我们就坐车回到了那个什么，回到了我们的青岛。
1: 嗯，
0: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打磨了几年的草原线路，至尊山水草原这条线路也是整个六月，因为七月呢我们发这条线路要发到3700码左右。
1: 嗯，
0: 在六月最美的时候，我还是那些叔叔阿姨啊或者大学生啊什么的跟着我们去什么去玩一玩这条就是让大家流连忘返的啊，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
1: 嗯，这条的体验感更强，刚才那一条就是它的这个观光就另外一种感觉的哈。所以呢这两条线路大家感兴趣的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85702926，同时呢您也可以在915吃在青岛的公众号后台发送旅行来了解我们整个线路的一个详情，价格都是现在最具性价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7号到21号价格3980，刚才说到的这个
0: 乌兰布统大草原，
1: 乌兰布统它是3180元，6月19号到23号。嗯，好，那最后的时间亚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啦。
1: 嗯，
0: 大家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情，
1: 好，
0: 然后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好的，在最美的季节去最美的草原，欢迎大家来咨询85702926。好的，拜拜
0: 拜拜。

FM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九一五七三七二。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o Radio。 When I first saw you

0: 松。在我们固定完毕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再行走了，在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现场来帮助。春季出扰乱，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家户外活动的高峰期，在出行前呢，请各位一定要告知您的亲友您去哪儿了啊，还是要请您最好是结伴而行，避免单独进山进行出游。那么进山游玩之前呢，也请您做好相关的准备，比如说携带登山杖啊、保温毯啊、饮用水啊，以及高能量的一些食品。有条件的话呢，请您携带定位设备。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春季呢蛇虫开始活跃了，游玩时请您尽量穿着长袖的衣裤和防滑鞋，避免在草丛石缝这样一些阴暗潮湿处久坐或者是穿行。第三呢，就是如果说发生了意外或者是迷路的时候，请您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0、119来求助。报警的时候呢，请您尽量说明您的进山位置、行走路线以及周边有什么明显的标志物，减少不必要的活动，来原地等待救援。青岛市应急广播在这里提醒大家，春景虽美，也要当心脚下。出游前呢，请您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千万不要前往未开发的景区。那么如果不慎受伤，怀疑骨折，一定按照刚刚提到的三步判断法来及时正确的寻求专业的救助。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0: 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Diamond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45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3: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滴滴的 letter。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生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大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漫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91.5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三十星通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it's been nobody's like you.
1: Hey,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2: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3: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FM 91.5 Siam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0: 么愿意。
1: 刚听到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王菲的《光之翼》，还有一首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的早上7点08分，各位在路上行驶的你们还好吗？上班的路上不知道今天的路况怎么样，大家

你随时来跟我们反映一下啊。如果说路面上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提醒后面的车主来注意避让。当然在这里呢，向大家来问候早安，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最近呢好像是娱乐圈还蛮热闹的是吧，就像白玉兰奖啊，也是各种的提名啊，各家粉丝也都在力挺自己家的这个爱豆啊演员啊，当然还有一些综艺

0: 平安好车主 APP 救援代驾年检加油充电洗车六大服务全新升级啦！好车主安心用，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照亮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Siam Radio

我要我来自叮当，北京时间的7:1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上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最近青岛的天气真的是会让全国人民羡慕的时候，是吧？就是全国好像雨水都很多，当然我们的雨水也不少，比起他们那样大面积的长时间的降雨来讲呢，我们这个还算是比较温柔的降雨了。不过说到气温这一块，全国已经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非常热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青岛还处于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而且就是虽然我们已经是从气象意义上进入到夏季了，但是因为我们独特的海洋性的气候的影响呢，春季和秋季的过渡是比较短，然后气温回升也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在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受到海洋调节的作用，我们的体感温度明显是低于内陆很多城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白天的温度大概都是最高气温大概都是维持在20度上下啊，但是海边的这个海风强劲的时候呢，我们的体感大概只在14-15度的样子，所以青岛一下就成为全国独一份的空调房了。现在好多的一些城市已经是出现了像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青岛的朋友们好像还穿着外套，对不对？经常出去的时候，尤其是早晚，我们可能还要穿个外套。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天气也会导致我们会出现乱穿衣的情况。你比如说你走到路边，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穿着短袖吊带就出门了，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怕冷的朋友们甚至穿着薄薄的甚至羽绒背心什么之类的，你都能看得见，所以一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对于长期生活在青岛的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已经研究出一套怎么去应对这种天气的穿搭了，但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呢，就有点惨了，因为他们默认都到5月份了，青岛还能冷到哪里去？可能就是只带了非常非常凉爽的，比如短袖短裤来，这样的话出去玩可能早晚就会容易被冻到。所以呢，如果说最近有来青岛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带一件就是防风的小外套啊，保暖的一个小外套啊，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一旦有一些降温的天气啊，你就可以及时的应对啊。当然就是如果说过于凉爽的，其实短袖也能穿，对吧？比如说天气好一点的时候，今天好像温度啊天气啊都还不错啊，温度也会比起昨天要有所上升，雨水呢也停住了，反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出门的游客还是多做一些准备。

业和功课比较好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的就是你磕过的 CP，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大家分享，还有我们的早上节奏群都可以跟我们聊起来。我们先积累一波大家的留言之后啊，在下一趴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来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好物了。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D 家庭的一个面膜，他们家就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蓝绿丸的那个面膜是吧，它在它的包装上能看到那个蓝色的一个药丸的形状，一个绿色的药丸的形状，它其实呢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对我们的皮肤是有一定的一些作用的。你比如说如果你选的是绿药丸的这一种的话呢，它是能起到一个我应该是什么来着，我想想，绿药丸应该是一个紧急补水的啊，就是尤其是像可能别的地方到夏季了，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春末夏初的天气情况啊，这个时候换季皮肤就很容易出问题。然后呢，如果你是那种干皮呀、敏感的肌肤的话，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需要有一些这个紧急的补水啊，有一些皮肤起皮的问题，那你就可以用起来了。那像蓝色的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紧急补水，绿色的是一个水油平衡啊，能够帮我们起到一个这种就是维稳啊，水油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两个合起来来买，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链接，里面是绿药丸四盒，或者是蓝药丸四盒，或者是各两盒，反正加起来都是四盒，到时候我们今天只要89块钱，大家可以进来赶紧囤起来。我记得我以前老是买这个，好像一盒都不止这个价格，一盒我们当时买的是118还是多少来着，我记得啊，现在都我们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这么香了，我们四盒到手只要89块钱。然后这两个大家可以搭配着用，我觉得挺好的，一盒里面是有5片，比如说四盒到手呢，我们是有20片的面膜，回家之后答应我一定把它放到冰箱里面，让它冷藏起来，这样的话在夏季尤其是我们出去被晒的皮肤容易发红啊或者晒伤这样的情况，如果用这个冰冰凉凉的冰箱拿出来面膜去敷脸的话，它就能起到一个就是叫应该是叫什么，就是帮我们镇静的一个作用啊，一定要这样去做，还可以消肿，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915商城囤起来，通过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喽。

0: 9.15。
1: 肖娜，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爵的《爱就是咖喱》，是不是脑海当中一直在咖喱咖喱咖喱？就是歌词里面不停的在给你洗脑啊，这还蛮有意思的。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你磕过的 CP， 然后我们看一下群里面朋友的留言。有人说我磕的 CP 有点邪门呐，我都不敢发。哎，你就属于那种就是偷偷的磕的那种，认为磕 CP 是一件小众的事情。然后还有朋友说有且仅有磕过的一次，就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哎，他们在打球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就是默契，就是一起对打，这个男女混打的时候是吧？嗯，确实是还挺上头的，是吧？说纯纯的还有点甜甜的。然后另外还有朋友磕的，那我觉得这两个，第一个我还能理解，张碧晨和西林那一高，他们俩都属于那种实力的唱将，然后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有过合作舞台，但是唱的是哪首歌我有点不记得了。还有他说磕了王冕和哈尼克兹，哎，他们两个有什么交集我是有点想不起来了，一个脱口秀演员，一个是演员，他们俩有合作过吗？哎，我突然感觉好多的这个应该是有好多的断网的断片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说磕的时候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会磕他们，或者他们有某一次合作让你特别能够 get 到那个点，哎，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

然感觉好多的这个应该是有好多的断网的断片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说磕的时候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会磕他们，或者他们有某一次合作让你特别能够 get 到那个点，哎，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大家继续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跟我们互动起来，当然也不要忘记400-809-1099这个电话，我们如果有装修房子的计划，哪怕是未来两年，我们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锁定住福利的。锁定完了之后你再去做一些考察呀了解呀，然后最后决定要不要选择我们的翼之峰。因为现在我们的翼之峰呢是29周年的店庆推出了一个非常超值的一个 N3 的整家服务，里面是包含了纯屋装修的127项的品质细节，而且呢还为大家做到了一个全程透明的托管，并且你们家的基础工程还为您做到终身保修，所以就是用实力来见证品质，也让您装修完房子之后呢没有后顾之忧。400-809-1099，现在如果来拨打电话抢占住这些优惠，您考察完了之后如果在店庆期间我们签约的话呢，是能够立享2.9万元的一个优惠的，然后还会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吴磊的同款的一个品牌沙发一套。

0: 91.5，91.5。
1: 小娜，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爵的《爱就是咖喱》，是不是脑海当中一直在咖喱咖喱咖喱？就是歌词里面不停的在给你洗脑啊，这还蛮有意思的。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你磕过的 CP， 然后我们看一下群里面朋友的留言。有人说我磕的 CP 有点邪门呐，我都不敢发。哎，你就属于那种就是偷偷的磕的那种，认为磕 CP 是一件小众的事情。然后还有朋友说有且仅有磕过的一次，就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哎，他们在打球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就是默契，就是一起对打，这个男女混打的时候是吧？嗯，确实是还挺上头的，是吧？是纯纯的，还有点甜甜的。然后另外还有朋友磕的，那我觉得这两个。第一个我还能理解，张碧晨和西林那一高，他们俩都属于那种实力的唱将，然后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有过合作舞台，但是唱的是哪首歌我有点不记得了。还有他说磕了王冕和哈尼克兹，哎，他们两个有什么交集我是有点想不起来了，一个脱口秀演员，一个是演员，他们俩有合作过吗？哎，我突然感觉好多的这个应该是有好多的断网的断片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说磕的时候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会磕他们，或者他们有某一次合作让你特别能够 get 到那个点，哎，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大家继续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跟我们互动起来，当然也不要忘记4008091099这个电话，我们如果有装修房子的计划，哪怕是未来两年我们都
0: 915。
1: 小娜，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严爵的《爱就是咖喱》，是不是脑海当中一直在咖喱咖喱咖喱？就是歌词里面不停的在给你洗脑啊，这还蛮有意思的。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你磕过的 CP， 然后我们看一下群里面朋友的留言。有人说我磕的 CP 有点邪门呐，我都不敢发。哎，你就属于那种就是偷偷的磕的那种，认为磕 CP 是一件小众的事情。然后还有朋友说有且仅有磕过的一次，就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哎，他们在打球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就是默契，就是一起对打，这个男女混打的时候是吧？嗯，确实是还挺上头的，是吧？纯纯的，还有点甜甜的。然后另外还有朋友磕的，那我觉得这两个。第一个我还能理解，张碧晨和西林那一高，他们俩都属于那种实力的唱将，然后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有过合作舞台，但是唱的是哪首歌我有点不记得了。还有他说磕了王冕和哈尼克兹，哎，他们两个有什么交集我是有点想不起来了，一个脱口秀演员，一个是演员，他们俩有合作过吗？哎，我